0: 守牢耕地安全、环保等底线红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7月30号，张向民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分组讨论，与胡村镇代表团全体党代表共同审议区委工作报告、区纪委工作报告，共研发展思路、共商发展举措、共绘太谷发展蓝图。严立明、智俊平参加讨论。
0: 讨论现场氛围热烈务实，与会党代表紧扣两份报告内容，踊跃发言，各抒己见。结合胡村实际，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和美乡村建设、基层监督治理、民生提质增效等重点领域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认为，区委工作报告全面系统回顾过去五年全区发展成就，客观精准剖析当前发展短板，立足厚植实干政绩导向，勇担都市圈先行使命，明确今后五年全区1+10+4总体工作部署，目标清晰，路径务实，举措有力，是一份高举旗帜、贴合区情、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张向民认真倾听每位代表发言，细致记录意见建议。张向民表示，各位代表立足全局，畅所欲言，提出不少见解深刻、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既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又体现了对全区事业发展的深切关心和殷切期盼，听后很受启发。张向民指出，这次大会是在“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扬帆起航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胡村镇作为全区人口大镇、工业经济强镇，是全区产业转型主战场、城乡融合重点板块。全镇上下要第一时间深学细悟本次党代会精神，牢牢把握报告确定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与实践路径，对标落实全区1+10+4工作总体部署，锚定十项关键任务，从严抓实政策机遇转化、项目落地见效、沉疴难题攻坚、基层执行贯通四个落实，把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胡村镇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与实际成效，力争在全区发展大局中走在前、做示范、当标杆。要在产业转型上勇挑重担，推动马钢铸造等传统产业开展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同时主动承接精密铸造汽车配件等新能源汽车配套项目，培育新的工业增长极，打造全国一流智能铸造产业集群。要在乡村振兴上示范引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纵深推进精品示范村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依托农高区平台，做优做强北洋长山药、南溪辣椒、桑梓大蒜、孟高麒麟瓜等特色农业，延伸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要在民生改善上用心用情，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从严规范村集体三资管理，持续优化镇村便民服务中心功能，加快补齐集中供热等民生配套短板，集中力量办好一批民生实事，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要在防范风险上守牢底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紧绷纪律之弦，抓实安全生产、耕地保护、生态环保等重点工作，用心化解基层矛盾，以严实作风保障全镇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健康发展，奋力在全区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当示范、做表率。在听取区委工作报告后，与会代表反应热烈，倍感振奋，大家一致认为报告高屋建瓴、求真务实，既全面总结了过去一年太谷区在产业转型、城乡融合、生态治理、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又科学擘画了新一年的发展蓝图，目标明确，路径清晰，极具感召力和指导性。来自各乡镇各领域的党代表们纷纷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畅谈感受，谋划落实，会场内外洋溢着昂扬奋进的浓厚氛围。
2: 报告鲜明提出，持续擦亮晋中国家农高区金字招牌，为水秀镇立足区位优势，助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明晰的路径。我们将迅速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实干举措，聚焦科技转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协同发力， 在农高区建设主战场上扛起

0: 水秀担当。在农业科技转化上，全力打通从实验室到田间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将以有机旱作农业实验室、设施农业示范基地等农业科技类项目为引领，充分依托农高区政策优势，积极推广净作八四小麦、品字型玉米密植栽培技术等优质农作物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就地转化。同时依托大番茄智慧农业示范项目的带动作用，建设北六门、五家堡两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让科技创新赋能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在精深加工产业链上，全力推动从田间到车间的增值转化。报告强调要强化精深加工产业链，我们将充分发挥功能食品加工园的集聚效应，引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并探索村党支部加加工基地全链条深加工模式，围绕富硒红薯、有机蔬菜、净分白猪等特色品牌沿链条强品牌提效益，精心培育一批具有鲜明水秀标识的农业品牌，从卖原料向卖品牌转变。在冷链物流体系建设上，全力打造从产地到餐桌的流通枢纽。我们将依托农谷智慧冷链、诚心、加加利三大物流园区，实施物流园区提标工程，进一步完善产地仓储、冷链保鲜、集散分销一体化体系。同时依托紧邻太原都市圈的独特区位优势，畅通农副产品的外销渠道，破解农产品保鲜外销瓶颈，让太谷优质特色农产品通过冷链物流先达全省，覆盖全国。使命催人奋进，实干方显担当。水秀镇将坚决贯彻区委决策部署，以指镇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在晋中国家农高区建设中勇当抬头兵，争做示范区，为持续擦亮农高区这块金字招牌贡献更多水秀力量。
1: 报告明确提出，太谷教育要从油质均衡达标向内涵品牌领跑提质升级，瞄准全省一流教育强区而努力奋斗。太谷历来从文重教，文脉深厚，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乡村学校校长，我深知乡村教育是教育民生的重要一环，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是群众最真切的期盼。近年来，全区教育系统持续巩固油质均衡创建成果，落实双减要求，坚持五育并举，依托我区盟区办学城乡结对帮扶机制，推动油质教育资源持续向乡村下沉，借助骨干教师培育振兴青蓝帮扶工程、教师现管校聘改革，不断建强乡村教师队伍，加快推进教育素质化，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让全区农村孩子共享了优质教育资源。使命在肩，重在落实。作为党代表，回到工作岗位后，我将第一时间传达落实本次党代会精神，立足乡村中学办学实际，深耕教育内涵发展，抓实育人质量、家校共育、学生关爱等各项工作，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用情办好乡村教育，努力让更多农村学子成长成才，为擦亮太谷教育品牌、打造全省一流教育强区贡献基层力量。
2: 代表们纷纷表示，报告中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提速增效、建设山清水秀、美丽太谷等重点任务的部署，让大家方向更明、干劲更足。
3: 作为一名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党代表，我认真研读本次党代会报告后，倍感振奋，深感责任在肩。报告专门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立足太谷农业强区的定位，为我们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清晰路径。下一步，农业农村局将重点抓好三方面落实：一是守底线，筑牢稳粮保供根基。我们将通过粮种、粮法、粮田、粮机协同发力，依托晋中国家农高区的科技优势， 真正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到实处，实现稳产增产；二是强产业，激活乡村共富引擎。报告提出要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支持各乡镇发展一镇一业。我们将重点培育太谷番茄、葡萄、红枣、红薯、生猪五大特优产业，延长产业链条，实现产业升级的增值。三是优治理，绘就和美乡村画卷。我们将着眼常态常效，做好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做好农村基础设施提导，用数字化手段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4: 刚刚全程聆听学习了本次党代会报告，我感触颇深。报告总结了过往的发展成就，科学部署了今后一段时间的重点工作，为法院下一步履职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政法系统的党代表、司法一线工作者，我深刻认识到法院工作是法治太谷、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关键一环。近年来，太谷法院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积极服务和发展新智生产力，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特别是对太谷特色品牌和老字号的法律保护，让法律为文化自信撑腰，深入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发出全区首份司法保护令，持续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深入贯彻实施民法典，聚焦婚姻家庭、劳动纠纷等涉民生案件，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强化对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加大涉农民工欠薪的工作力度，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促进矛盾纠纷实质化解，深入开展三禁执行利剑等专项行动，兑现群众的申诉权益。下一步，太谷法院将继续紧扣全区中心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升司法工作水平，结合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契机，增强司法公信力，为太谷经济社会发展筑牢法治屏障。
5: 报告中明确了绿色先行、生态筑基的发展思路，为我们今后的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备受鼓舞。在过去的五年，我们区林业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定不移地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综合治理理念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和不懈奋斗者，不断取得新成绩、新突破。一是实现了国土绿化大跨越，按照科学绿化的理念，五年累计高质量完成了人工造林2.6万亩，以义务植树、古树保护为抓手，积极营造全员参与、植绿护绿的氛围，进一步提升了生态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二是实现了亮点工程大提质，以模式新、方法新、树种新为引领，实现了一带一色、二季有果、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景观。五年来，先后实施了龙城高速彩色廊带、林业绿化工程综合项目等十余项区级重点项目，累计绿化面积达78.2万平方米，还主动融入美丽乡村建设，打造了7个森林乡村。三是构建了管护体系大格局，以国有林场改革和林长制改革为突破，着力构建以卫片执法、森林督察和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为主要手段，依托监测预警、简易防疫、防灾减灾三大林草资源管护重点环节，全区林草综合管护体系已基本确立。在未来的五年，我们将以区委提出的1+10+4工作部署为引领，以绿色赋能主动融入太原都市圈核心区规划，重点围绕加快推进国省级造林任务，积极推进林草体制改革，创新推进林草资源管理，统筹推进林业重点项目，稳步推进林业产业提质增效，为美丽新太谷厚植绿色生态底色。
6: 认真聆听了本次党代会的报告，报告中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部署，我内心十分振奋。作为扎根深山的涉农企业的党代表，同时也是一名乡村振兴支付带头人，我深感责任重大。守住脱贫攻坚成果，产业是根本，增收是关键。我们好山坊依托非遗九蒸九晒古法十样技艺，把乡土原料变成特色产品， 走出一条非遗产业化助农之路。我们通过长期保价收购农户采挖的黄金等中药材、农副原料，打消乡亲产销的顾虑。好商坊非遗工坊优先吸纳脱贫户、留守村民就地务工，实现居家就业，依托非遗工艺拉长产业链，提升产品收益，让村民分享产业红利，筑牢防返贫防线。党代会吹响了乡村振兴新号角，下一步我将把会议精神带回乡间地头生产车间，继续以非遗食养为主业，扩大黄金原料种植合作范围，拓展销售渠道，持续强化联农带农实效，以特色产业稳就业、促征收，切实夯实脱贫成果，以产业力量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聆听本次党代会报告，看到报告专门提出支持卡耐夫集团加快质改数转，系统谋划马钢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企业深受鼓舞，干劲儿十足。卡耐夫集团将紧跟全区的部署，持续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引入自动化摄新机器设备，研发上线智能浇筑平台及生产过程质量数据采集平台，挖掘马钢管件、新能源汽车配件领域新的增长空间，改善铸造行业工作环境，降低传统行业劳动强度，生产数据同步获取，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助力产品成品率提升。同时，卡耐夫将积极践行抱团发展的思路，探索产业共建新模式，带动行业协同发展，助力太谷打造百亿级马钢专业证标杆，为全区的高质量发展赋能。
3: 通过学习本次党代会会议精神，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党代会明确的重点任务为我乡村农文旅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更加坚定了我们深耕乡村、扎根基层、发展文旅产业、全力打造金太谷康养旅居目的地的信心。山西田园东谷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扎根东谷村，持续探索创新村企融合发展新模式，通过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入股企业，有效拓宽集体增收渠道，依托土地租赁形成长期稳定收入，盘活乡村闲置资源。项目运营期间，我们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业，大力发展果蔬采摘、农产品销售产业，扶持打造东伯红本地果蔬品牌，持续拓宽村民增收路径。随着惠民公交开通，乡村交通配套持续完善，昔日偏僻乡村成功打造成为太谷农旅十八景之一，也是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示范观摩点位，更是金太谷康养旅居目的地的核心承载区。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党代会十项关键任务，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持续深耕民宿文旅产业，不断完善农旅融合产业链条，坚持长远发展理念，摒弃短期噱头式经营，用心做好游客服务，持续深化村企共建模式，推动农旅产业提质升级，促进村集体、村民、企业多方共赢，立足乡村资源禀赋，持续擦亮金太谷康养旅居目的地名片，以产业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为太谷区农文旅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2: 热烈的掌声，坚定的誓言，清晰的谋划，代表们用一句句心声汇聚成推动太谷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也为本次党代会注入了戳力奋发、勇毅前行的强劲动力。
7: 区党代会提出推动传统产业向新而行，新兴产业聚链成市，未来产业破冰起势，智能装备创新基地项目落地见效四项重点举措，为我区工业转型升级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工业主管部门，区工信局将全面贯彻落实党代会部署要求，坚决扛起工业强区建设重任，重点抓好四方面工作。一是积极对接争取上级专业证、金融扶持、研发补助等政策资金，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全力推动龙城马钢、卡耐夫等龙头企业向新能源汽车配套零部件领域转型突破，带动上下游小微企业协同发展。二是立足我区中医药资源优势， 推动中医药产业拓展制药加康养加文旅加健康服务多元业态，着力打造全省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标杆。三是持续推进大腾绿电园区、腾飞探索焙烧车间、博奇固废循环利用等等重点项目建设，鼓励引导企业建设数字化车间，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四是推动服务重心下沉，靶向化解企业发展难题，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指导监管，严守纪律底线，坚决杜绝吃拿卡要，持续构建清清统一的新型政企关系。下一步，区工信局将切实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实际行动，主动担当，真抓实干，全力以赴推动全区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为太谷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公信力量。
8: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9: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说好的请你来跳舞，所以在今天无论你身处在这个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无论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姿势，也希望你都能在音乐当中获取一点跳舞的力量。我们希望大家不用拘泥在有没有专业的舞池，哎，有没有专业的舞鞋，有没有专业的衣服，这些都不重要，只要耳边响起节拍，你的身体就拥有随心舒展的权利，对吗？我们一直和大家说，其实舞蹈从来不是一个熟练的技巧的比拼，而是说你借着这样的音乐，把你心底积压出来的那些情绪，那些慵懒的，那些浪漫的，那些洒脱的，我们都匹配它，独属它的舞步。所以你只要自在地跳起来就好了。听听看这首适配哪一支。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5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3: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经历了日复一日的办公室久坐，回到家躺倒，你的身体是否充满了对运动的渴望？那就从8月8日全民健身日开始吧。科学健身四大原则分享给大家。原则一，因人而异，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和方法，要综合考虑到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原则二，循序渐进，练习内容由简到难，运动量由小到大，强度由弱到强。原则三，持之以恒，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每周至少3次。原则四，全面发展，全面锻炼体质，以均衡发展为目标，各部位个性化都得到锻炼。锻炼内容要突出重点，有多样化，促进体质全面改造。在此特别提醒大家，长期不运动的人切忌突击式锻炼，可以从散步、快走、太极、做家务等比较缓和的运动开始，逐步增加运动时间和强度。为了健康生活，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吧。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接下来的这一支，我觉得它比较适合伦巴，你觉得呢？这是我的建议，你可以随意。来自刘宇宁 Fall in Love， 走着。

不得不承认哈，有一些歌曲是天生带着那种舞曲的底色的，比如刚才的这首来自刘宇宁的 Fall in Love， 我想它的前奏一响，你藏在心底想要摇摆起来想要迈步的冲动就会瞬间被唤醒，对吧？可能在生活里面，尤其是在你工作的场景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自己的情绪是要习惯克制的，习惯收敛起来的。可是当这样很有节拍的这种律动撞进我们的耳朵，你会发现你所有的紧绷都会放松下来。我想这就是音乐的神奇之处，当它一下子就出现在你耳边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太过于讲究这么标准的舞步，你也不用太在意旁人的目光。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律动松弛下来吧。邀请你来跳舞，我们继续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怎么样，这首歌的节奏是不是很简单也很直白，这个卡点非常的清晰明了哈。恰恰就是这种左右交替的有着非常灵动跳跃的一种标志性的舞步。刚才的这首歌 Everybody Cha Cha，所有的人一起恰恰。我想当大家自在起舞的时候啊，如果你身边有恰好一起来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可能你会发现，哎，跟上这个步伐其实没有什么技巧，也不分年龄，不用纠结你是不是有舞蹈功底，是不是专业，只要你简单重复一些，随时都能跟上，对吧？关键是当你起舞的时候，你所有的那些负面情绪，你所有的那些低落，你的沉闷，你的压抑，全部被这样热烈的节拍给冲散掉了，这个感觉是不是很棒？请你来跳舞，怎么样？跳到这儿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还不错？好的，接下来这一曲是不是有点跳累了？我们来喝点香槟吧。

这是来自 Mr. and Miss 带来的纸和香槟，我们要谢谢他们在今天请你来跳舞的时候递上的这样一杯饮品。今天请你来跳舞，我们接下来邀请大家回到中国，回到我们的民族舞的曲风，或者你也可以跳古典舞都没有问题。其实不跳，光是来感受也很好。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

0: 的资源利用，
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2: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3: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4: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5: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6: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5: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7: 夏季吹空调喝冷饮之后引发的咳嗽，我们能不能够用枇杷来对症调理呢？夏季应季水果枇杷对我们的健康又有哪些益处？为您邀请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徐徐飞和您一起说一说夏季枇杷的养生用法。欢迎徐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先问问徐主任，喜欢吃枇杷吗？
8: 啊，还是挺喜欢的。
7: 嗯，但是也想问问您哈，这个枇杷它主要的这个药用功效到底是什么？因为小的时候好像家里面人说枇杷的时候就会说它能止咳。
8: 嗯，
7: 如果咳嗽的时候家里会用枇杷煮水，然后把它放在这个清水里面放锅蒸，蒸完了之后让你喝这枇杷水，然后顺便把这枇杷果肉吃下去，说过能够止咳，这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啊？
8: 嗯，这个确实是有一定依据在的。咱们这个枇杷呢，一般是认为它具有这个润肺下气止渴的这个作用啊。它其实不完全是止咳，它主要是一个润肺的作用。所以咱们一般来讲，针对这种燥咳的这种情况，就是咳嗽没有痰的这种情况，用上一些这个枇杷果肉啊，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煮水这种，它其实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的。
7: 所以说它确确实实是有一定的止咳效果。
8: 是的。
7: 但是我听了。您给这个咳嗽之前是有一个定语的。
8: 啊，对，肯定是要有的。咱们要辩证。
7: 这个咳嗽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都有哪些呀？
8: 这个临床常见的咳嗽其实种类很多。
7: 嗯，
8: 咱们其实如果最常见的，对于咱们这个常规的，就是说感冒类引起的这一类的这种咳嗽，最常见的一个是风寒的咳嗽，风热的咳嗽，还有就是这种咱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燥咳。还有另外像这个夏季的暑湿引起的咳嗽也是比较常见的。另外还有一些这种慢性的咳嗽啊，咱们常说的这个叫做脾虚生痰湿，好多人这个脾胃功能不好，常年的这种咳嗽，痰湿的咳嗽。然后另外有这种气虚的咳嗽，就是久咳不止的这种。也还有阴虚的阳虚的，这个种类确实是挺多的。
7: 这么多种咳嗽。
8: 是的。
7: 对，这个光听我都觉得哎呦分不清，太多了，记都记不住。咱们枇杷能够解决的咳嗽咱们能对应一下吧，比如说这么多种咳嗽。哪些咳嗽归枇杷来管？
8: 其实来讲最简单的就是因为它有润燥的润肺的这个作用嘛，所以这个它所针对的这个咳嗽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咱们这个阴虚引起的咳嗽。还有一个就是燥咳啊。
7: 燥咳这个在比如说咳嗽的临床表现上能够通过一些症状来分辨一下是不是燥咳，比如说咳的特别的急，特别的连续的这种，甚至有些朋友咳完了之后会觉得嗓子有点干疼的这种，是不是就属于燥咳了？
8: 其实这个燥咳它是这个不管是风寒或者风热，就是你不管是有寒还是有热，后期可能都会有这个燥咳的这个过程。就如果你前期没有这个好好的治疗，后面呢它损伤了咱们这个肺体肺的津液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燥咳。大多数的所谓的这个燥咳就是属于这种咳嗽没有痰，而且经常是属于在这个夜间咳嗽会比较重一些啊，然后嗓子痒痒，然后这个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呢是属于这种有痰，我确实有痰，我觉得痰特别多，但是你在具体一问的时候呢，就发现我这个痰一直在气管里头，我咳不出来啊，这种也是属于这种燥咳的一个表现。
7: 而燥咳恰恰就是枇杷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的。
8: 对，它有点作用
7: 啊。有一个朋友就提到了，他说这个枇杷好像是性味相对偏凉的，是这样吗？
8: 对，是的，是的，它是属于偏凉的这种。味道比较甜，它中医应该叫这个五味里面它属于味道甘甜，然后有略微有点这种酸味的啊，所以它是属于可以滋阴润燥的这种。另外它确实性质是偏凉的。
7: 那相对来说是不是比如说风寒这种咳嗽，那枇杷本来就性味偏凉，它就不太适合了。
8: 这个事儿吧，中医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叫做配伍、
7: 啊。
8: 如果说单纯的我们来用这个枇杷来讲，它肯定如果你本身是风寒引起的咳嗽，它确实是不太合适的。
7: 嗯
8: 啊，但是我们经常是和其他的这个药物或者是食物相互配伍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寒性给它中和掉，
7: 啊、
8: 甚至可以把它整个的这个作用变成温性的，所以也不完全说是它完全不能用、
7: 哦、
8: 啊。但是我们确实是要到时候要辨辨证，看看具体的情况能不能使用。
7: 嗯，因为到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吹空调啊，吹电扇啊，
8: 嗯、
7: 这个时候着凉了之后出现的这个咳嗽、
8: 嗯，
7: 可能就属于风寒咳嗽。
8: 嗯、
7: 您单独使用枇杷，这时候可能就不是特别对症了，是吗？
8: 这个吧，嗯，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多数人内热还是比较重的、
7: 啊、
8: 即便是说咱们长时间的在这个空调房里觉得周围的环境是比较
7: 凉
8: 爽的、
7: 啊、
8: 对，但是人体和这个自然界是相互呼应的，咱们其实即便是在比较密封的室内，但是通过这个门缝啊还有这个窗户缝啊，咱们其实室内的这种湿度啊和气候啊还是受这个周围的环境的影响的、
7: 嗯、
8: 所以内热是免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贪凉不管是吃的凉的了还是这个受空调的这个影响之后，人体内热是有的、
7: 哦、
8: 所以不完全是风寒，这个风寒受到这个风寒的表象，它只是在表面，人体的表面，但是内在是有热的、
7: 哦、就是外寒内热
8: 对，夏季的时候其实也很常见，而且这个热还经常是夹杂着湿邪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每个人的情况就不太完全一样了啊、
7: 嗯。所以说咱们想要用枇杷来解决这个咳嗽的问题，最好建议您找专业的医生帮您望闻问切，
8: 对，
7: 辨治一下，
8: 对对，还是
7: 看看这时候是风寒的呀，风热的呀、嗯、是肺热的，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咳嗽，
8: 对，是的，
7: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君臣佐使咱配伍一下，不光用枇杷，
8: 嗯，
7: 这说到这个配伍啊，我还专门查了一下枇杷、
8: 嗯、
7: 在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
8: 嗯、
7: 收录的是枇杷叶，
8: 嗯，
7: 它没有收录枇杷，
8: 是的，
7: 对，
8: 咱们常用的药材里面其实就是枇杷叶是入药的，枇杷本身这个果实并没有入，正常的说入药、嗯、它只是作为，我们可以作为药膳来讲，因为其实咱们吃的任何的食物都有一定的偏性，
7: 对、
8: 就是它的这个我们可以用作药物的这种药性啊，包括咱们比如说银耳也是著名的这个能润燥的这个，它的润燥的这个滋阴润燥的效果还很强啊。枇杷也是这样，它就是润燥的这个效果比较强。但是你说它入药，一个是它确实也不太好保存，富糖的这种东西都不太好保存，
7: 嗯
8: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它的这个时令性也是比较强的这种。所以咱们偏性又没有那么强，没有达到说咱们用个几克几十克就能达到它一个药用的效果
7: 啊、
8: 所以它还不能达到这个用药的这个标准，
7: 所以没有收录到药典
8: 对，
7: 但是它并不是说没有药效
8: 对，是有一定效果的，
7: 嗯，但是这个枇杷叶它既然收录到药典当中了，咱们就得说一说它和枇杷的果实相比、
8: 嗯、
7: 是它的偏性更强、
8: 嗯、
7: 但是它们的功效是一致的吗、
8: 嗯、
7: 还是说功效也有一些差异
8: 啊、它这个偏性肯定是要比这个枇杷的果实更强的啊、咱们其实说能入药的这些就是属于它的偏性相对而言比较强，能在短时间之内达到一定的这种调节的作用，它才可以入药的这种啊、所以它其实本身也是和它的这个功效基本上类似吧啊、但是它的效果会确实是止咳呀镇咳的这种润肺的这种效果会更强一些。
7: 哦、润燥止咳，这既是枇杷的药效也是枇杷叶的药效。
8: 是的。
7: 只是枇杷叶的效果会更强一些。
8: 这个、枇杷来讲它主要是润肺，止咳的效果并不强。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叫止渴，是干、
7: 啊、
8: 口干口渴的这个渴、
7: 哦、
8: 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润泽补充津液的作用。
7: 嗯、
8: 但是这个枇杷叶它是明显是有这个润燥有这个止咳的这个效果的。
7: 哦、
8: 而且它有点类似镇咳的这种效果。
7: 哦，这是一点点的小差别、
8: 嗯、
7: 那枇杷叶的既然说了偏性比较强、
8: 嗯、
7: 是不是它就更加偏寒凉了、
8: 它也就属于偏凉吧，它也算不上是特别的寒凉的这种、
7: 啊、
8: 而且咱们经常用的时候是会把它经过炮制的、
7: 嗯、
8: 也就是说咱们加工在这个加工的过程中，一方面因为咱们这个枇杷叶本身，如果大家有机会见到它的枇杷叶本身上面会有好多小绒毛、
7: 啊、
8: 如果不经过加工的话直接煮水那就拉嗓子、
7: 啊、
8: 就会觉得嗓子痒痒很难受刺激的感觉所以它经过炮制，还有就是经过这种大多数我们常用的是秘制的枇杷叶、
7: 嗯、
8: 也会减轻它本身的这种蜂蜜嘛，咱们中医认为它是有这个缓解毒性的作用的、也会减轻一定的这个毒性、然后另外呢它可以加强它这个润肺的这个作用，
7: 也就是枇杷叶本身、它其实是带有一点毒性的，
8: 很细微的，但是如果咱们用的量大了它确实对人体还会有一些负面的这个作用、
7: 那也就提示大家了，即便咱们比如说现在能够购买到新鲜的这个枇杷，因为现在有的比如说我们在市场
8: 带着叶子，
7: 对，带着叶子

0: 叶子带着汁儿卖的。
1: 对对。
0: 但是这个枇杷叶虽然作为药材，咱自己别说，哎呦，这买回去了，我把它干燥一下，就直接可以煮水啊什么的。
1: 对，一般不这样用的。
0: 嗯，它是有一个炮制的过程，需要用蜜。
1: 对，蜂蜜，一般是用蜂蜜
0: 啊，来蜜制一下，来减轻它的毒性。
1: 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枇杷叶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它的药效可能会更强一些。这个听众朋友1528他就说在超市买过新鲜的枇杷有点小贵，还提示说在医院咳嗽的时候开了枇杷露这样的一个中药，他说枇杷露还挺好喝的，微甜。其实说到这个
2: 枇杷露，枇杷露应该也不用的，用的不是枇杷的果实，
1: 对，
2: 一般
1: 是枇杷叶，
2: 对，入药一般都是用的是叶子。
1: 对，因为说到这个枇杷的中药，我们在市面上还挺常见的，尤其是这个电视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广告，什么蜜炼川贝枇杷露，这个枇杷膏，咱们不说这个品牌哈，不做广告，但是确实这个药名大家是比较熟悉的。
2: 对，
1: 咱们也来说一说这个入药。药的基本上都是枇杷叶了吧、
2: 对，一般都是枇杷叶。咱们要放到这个中成药里面去使用的这个过程，它肯定是也是得是药典里面挂名的才可以用得到。
1: 而且一般我们在开这个什么强力枇杷露啊、枇杷膏啊什么这个、它都是需要有止咳的这个功效。所以说我们刚才了解的这个枇杷叶、它其实止咳的功效是比较强的。
2: 对，是的。
1: 而且我还查了一下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对于枇杷的这个记载啊、我首先得问问您，这本草纲目里面记载的是枇杷叶还是枇杷果？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枇杷能润五脏滋心肺。这说的是果上还是叶啊？
2: 这个应该说的是果。
1: 哦、
2: 这个应该说的是果，它是有滋阴润燥的这个作用嘛。
1: 哦，所以说本草纲目当中它并不是说的枇杷叶，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枇杷叶它作为药材，但是枇杷果有药效，所以本草纲目这本中医古籍当中也记载了。那这个就得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我们说这个咳嗽啊、止咳呀、什么的止咳呀，好多感觉是跟肺关系比较大，但是这本草纲目记载它是能润五脏的，心肝脾肺肾它都管。这个咱们来说一说。
2: 其实不光是枇杷，咱们大多数的水果都有这个润燥的作用
1: 啊，因为水分含量高、
2: 在也可以这么说。它不单是水分含量高，因为它里面这个果糖呀、果胶呀这些，它的成分和咱们常规的这种这个水这种滋润的作用还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其实在本草纲目的那个年代，我们的水果可没有现在这么丰富，那个时代这个水果其实是非常匮乏的，所以有一些这种果子它没有特别多的酸涩的这种味道，而是这种甘甜的这种味道，大多数都是认为它这个滋润的效果是很强的。所以像它这个所谓的润五脏，也不是说单纯的说这个所谓的润啊，它应该是滋润，就是滋润咱们这个人体脏腑的这种津液。咱们其实人所有的这个脏腑都是以这个咱们叫这个阴津，这个中医分阴阳嘛。这个阳主要表现的是咱们人体的动力，就是它的功能啊，就是脏腑各个脏腑的功能。这个阴其实表示的就是我们各个脏腑的这个应该叫什么物质、物质基础。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损伤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秋季的时候会特别明显的有这种皮肤干燥啊，这其实就是肺的津液不充足了啊。然后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春季的时候会有这种眼睛特别干燥啊、眼干涩的这种感觉，它其实就是我们这肝的津液不足了。那么夏天的时候其实也有，夏天的时候人最常见的就是出汗啊，出汗这件事儿必须有。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汗它是本身是心脏心的津液啊，所以当这个我们出汗出多了的时候，人就会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心慌呀、气短呀、没劲儿啊什么这些的。它其实当然这也是因为它的津液把这个气带出去了，但是它这个津液的损伤其实也是一个表现的是一个新的津液的损伤啊。所以这些其实咱们每一脏，包括还有就是咱们说到这个脾胃啊，有时候春末夏初的时候，人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气候突然热了、干燥了，又突然觉得胃口不那么好了，这种情况其实它也是咱们这个脾的津液受损了，胃的津液受损了啊。这个时候会有这种就是我饿但是我口干，我就不想吃饭，我虽然饥饿但是我不想吃饭，这是特别经典的一个胃阴不足的表现啊。所以像这种津液不足的这些表现，其实都是可以通过这种用一些这种这个像枇杷呀这一类的这种果水果类的东西，它其实都是有这种滋润的这个作用。
1: 但是相对来说这个用枇杷来进行这个滋润，它的功效不是那么的强。就是如果我们已经达到了这种我们说身体不舒服、特别难受，甚至到疾病状态，这时候是不是可能不能单纯靠枇杷，咱们还是得配伍一下了。
2: 对，咱们一般来讲，如果说您确实是症状比较明显，肯定是还是用一些这个就是 药物啊，通过这个医生帮您这个整个的去看一看咱们这个便便症具体的情况，然后对症用药，这是更合适的。
1: 嗯，
2: 但是说这个枇杷这个效果不强吧，这个也得分情况，因为咱们不能抛开这个，应该叫什么？抛开剂量谈疗效都是瞎说的，因为它的剂量确实，如果你要吃的多了的话，它润燥效果也是很强的，而且它这个寒凉的效果也会对咱们肠胃有一定的影响啊。所以这个它的效果到底强不强这件事儿，还是跟它的你吃的
1: 量
2: 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1: 但一般吃不了太多，因为刚才朋友们说了嘛，贵。
2: 对，这肯定也是，而且确实是就是吃的多了，有一些负面的作用也会表现出来。
1: 嗯，刚才您就提到了它一个性味偏凉，就有一个朋友提示大家说枇杷性偏凉，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如果吃枇杷的话，最好是煮水去除它的寒性，不要直接吃。这朋友说的对吗？
2: 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是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这个煮水的过程中您用的枇杷量特别多，它一样还是会有这个做，就是会引起这个胃肠道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它毕竟滋润嘛。
1: 嗯，
2: 咱们的脾胃是很怕这种就是潮湿滋润，水气特别大的，很怕这种的环境的。所以如果说这个用的量很大的话，它也会有影响。另外呢，其实枇杷这个就它确实性偏凉，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种脾胃本身不好的朋友，我们其实在煮水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搭配其他的东西来这个缓解它这种寒凉的属性啊。因为煮水它虽然说是一个通过这个应该叫什么，通过烹饪加热的方式，对，它是可以缓解一点，因为很多包括药材也是这样的，咱们把它做熟和生的这个过程，它这个效果就是会有区别，就是会让它寒凉的属性变成这种相对平和或者相对偏温的这种属性，是会有这个区别的。
1: 所以说我们要提示了，脾胃相对偏虚弱，这个稍微喝点凉的就拉肚子腹泻啊，这些朋友那可能枇杷的量您得更控制一些，
2: 对，或者换个别的也行。
1: 而且如果要吃的话，最好把它加热一下，但是即便加热了，量也不能特别的大。
2: 是的是的。
1: 好，那既然说到了这个，您说了比如煮水的时候可以加一些配伍的一些药材来中和它的寒性，这加什么呢？因为我首先想到的是加姜，因为姜是
2: 可以的，
1: 温热的，但是我一想用姜煮
2: 太难吃了。大家第一反应肯定都是觉得它太难吃了，因为好多人都讨厌这个姜的味道。但是这个姜啊，在夏季其实真的是挺合适的，因为本身来讲，咱们老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嘛，它本身对夏季来讲就是很合适的。但确实，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吃，所以其实也可以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帮助它，比如说咱们可以用到一点陈皮。陈皮它本身性质是偏温燥的啊，它这个可以理气，可以这个行运脾胃，它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脾胃去化动。把这个消化掉，把这个枇杷的这个功能真正的消化吸收啊。然后另外一个比如说大枣也是可以的啊，但它大枣本身属于它也有滋补的作用，另外它本身是偏温性的。但是这个大枣呢，如果要放的话不要放多了，一般一到两枚。另外呢，咱们把这个枣皮尽可能的不要去吃它，你可以把枣皮放在里头一块煮，但是吃的时候一定要把枣皮剔掉，因为它其实有些妨碍咱们肠胃的消化功能
1: 啊，就不是它特别好吸收。
2: 对。
1: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夏季枇杷的养生用法。刚才特别提示大家了，这枇杷性味偏凉，脾胃不太好的朋友，脾胃偏凉的朋友，那么咱们尽量就少吃。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们要说一说这个藏家传奇，出自啊《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叫做张用秀慧眼巧得珍品书画，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7: 曾延年赠给李叔同画作所题的《丙午深秋》，正是1906年的秋天。二人同入东京美术学校之后，共同演出话剧《茶花女》之前，当时他们俩是同班同学，都是学习美术的。通过画作可以看出李叔同早年喜画秋花，而赠画之举更可看得出李曾二人的亲密无间。在寥寥无几的留日学生中，真可以将他们称为难兄难弟了。就曾延年本身来说，拍卖公司给出的底价与他的画作价值十分吻合，但是这是曾延年留学日本给李叔同画的，马上就有了极大的附加值。自己能否在拍卖会上顺利地拍到这幅画呢？要是让其他的买家知道这是曾延年给李叔同画的，而且还有上款，价格肯定被炒上去。能否竞拍成功还是一个未知数。这时候张用秀的拍卖会谋略便派上了用场。那什么是拍卖会谋略呢？在张用秀的收藏理念当中，平和低调是一种做人的态度，同时也是搞收藏必须具备的姿态，也是拍卖会谋略的真谛所在。张用秀认为，在拍卖会上过于张扬招人注目，不仅显得缺乏稳重和矜持，而且还会付出不必要的代价。那些有眼力的买家常被人在拍卖场上尾随其后，看你出牌他也出牌，无形中增加了竞争对手，所以一些拍卖场上的老手大都不显山露水，观看预展不动声色，并且尽可能的避开别人，在拍卖会上座位也选在后头或者两边，就是为了不引别人的注意，最好是如入无人之境，以便顺利的拿到自己钟情的拍品。当然了，也有些买家财大气粗，专在明处大摇大摆，以自己的实力和气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超越竞价阶梯，猛然喊出一个高价，一下子把价位提得很高，让常人难以接受。 用强势压倒竞争对手，这是另一种谋略。于是张用秀放弃了对其他买家是否知情的猜测，专心地坐在后排角落里等待拍卖时刻的到来。哎，有意思的呢是那场拍卖会上居然没有第二个人发现这画作背后的历史和故事。即便有些人查点后知道曾延年是谁了，但都不知道西双是谁，都以为只是一幅简单的画作，没人和张用秀竞争。最后他以底价拍得了这幅原装原表品相极佳的曾延年花卉作品。而这一见证两位近代文化名流大师互相交往的非同寻常的作品，其附加值不知要高出底价多少倍。当前的书画艺术品市场越来越活跃，作为对中国文化贡献极大的一代宗师，红衣大师李叔同的书法作品在市场上的价位非常的高，最高的价位能达到

0: 几千万元，一幅对联也要几十万。在这种高价位的情况下，一些红衣大师的仿制书法开始出现在市场上了。张永秀认为，要想辨别红衣大师作品的真伪，必须对红衣大师的研究和鉴定字画的知识相结合，二者缺一不可。他认为，鉴定红衣大师书法的真伪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第一，从书法作品的基本常识来看，仿制的东西不管如何做旧，总是缺乏自然老化的痕迹。比如将纸张染成古旧的颜色，或者是做上点霉点儿，终归与自然形成的古旧有所差别，真正有眼力的藏家一眼便能识破。第二，看题款。红衣大师一生中的笔名特别的多，包括李承熙、文涛、西双、李哀等等，在他不同时期创作的书画作品题款也不一样。如果作品的题款和年代不吻合，极有可能是仿品。第三，红衣大师的书法在各个时期的体式是不同的。比如中年时代，刚出家的红衣大师的书法是由魏碑转化而来的，体式比较矮。而到了晚年时期，红衣大师的书法功力已经炉火纯青了，越到晚年体式越长，看起来没那么僵硬，极富深刻的内涵。第四，每一位作者都有用印的习惯，一定要对红衣大师晚年常用的几方章有所了解。虽然现在用电脑技术可以制假，但是再逼真的印章也与原印有异，印泥也是判断的标准之一。一些作伪的人对红衣大师的生活缺乏真正的了解，所以在印泥方面便会露出破绽。红衣大师主要生活在闽南一带，使用的漳州印泥颜色是比较淡的朱红色，所以一些印章的颜色若是鲜红色或是更深的颜色，那十有八九都是仿品。第五，过于重复的东西值得怀疑。比如红衣大师以前确实写过华严经里的对子，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但若市场上大批量的出现该作品，那很有可能是他人仿作的。第六，有些作伪者不了解佛学的精髓和内容，做出的东西严重的图文不符。比如一幅画上画有罗汉，但是旁边的寄语和图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是两码事。这样的作品就值得怀疑，因为佛学的很多东西都十分严格，有时候作伪者不懂，买家也不懂，只觉得看着像红衣大师的字儿，结果买回家后发现上当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出这么一段张永秀慧眼巧得珍品书画的故事，这可是有关收藏的经验谈，你可千万啊别错过。
3: 近两年来，绘画大家的作品在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价值上涨极快。大家作品固然珍贵，但大家精品更为难得。有人曾经这样讲过，只有美到极致的艺术品才能流芳百世。然而任何大师一生中所创造的精品数量都是有限的，但是一幅精品的价值应该是他普通作品之价的数倍。所以张永秀认为，宁愿用重金购买精品，也不可图便宜。

便宜去购买一些随意之作。大家精品在价位上似乎高人一头，但高人一头的作品其升值空间却是高得惊人。张用秀对此做了一个比喻，大家精品的增值数目是用乘法计算的，一般作者的平庸之作如能升值也是微乎其微，充其量只能用加法计算，现今更是如此。可以说在鱼龙混杂的艺术品市场上，以相对高的价格投资大师作品，远比盲目购买一些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伪艺术品风险小得多，或者说没有风险。张庸秀介绍说，名家佳作在艺术品市场上始终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2009年蒋兆和的耍猴图是荣宝春拍的重头戏，在预展的时候就被放在入口的迎面处，悲情的生活画面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将这幅作品的情感渲染得淋漓尽致。蒋兆和是人物画的艺术大师，其作品中对民生的深情关注体现了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这件为众多藏家关注的作品最后以392万元成交。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从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双重角度来看，这件堪称博物馆级的精品仍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同时张用秀也强调，投资大家精品眼光不要盯在现代之作，古代作品也同样不可忽略。假画是每个收藏者都不愿意买的作品，但是你想过从中可以觅宝吗？恐怕大多数人都会摇头，但是这并非行不通。据书画收藏家张用秀介绍，过去他在收藏中国画方面一直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凡是冒名的假画一概没有收藏价值，且分文不值。直至在一次拍卖会上见到一件清仿五代画家巨然的山水手卷，才改变了看法。该手卷为卷本，虽然是仿作，然而落笔融魂，古风俏拔，且有王懿荣的提拔，上标明为清仿，起价1.5万元。起先张用秀以为此画无人问津，谁知拍卖的时候非但没流拍，其价格反而屡屡上升，最终以3万元成交了，超过清代一些小名头的真品之价。假画为什么能卖高价呢？张用秀认为，这里边除了有社会上以假大名冒充真大名的商品炒作原因，也有赝品所蕴含的艺术品价值的自身因素。张用秀认为，最有投资潜力的假画当属名家仿名家的精品赝作。历史上名家仿名家代有其人，如清初王石谷仿元代高明的画，名人周晨为唐寅代笔，近代张大千仿清人石涛，大千门人何海峡仿其诗之作，这些绝非平庸之辈所能及也。当代大师黄永玉曾经写过《鬼手何海峡》一文。之所以称何海峡为鬼手，是指何海峡仿其师张大千之画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使得黄永玉不敢轻易再从市场上买张大千的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大师兼鉴赏家的黄永玉也吃不准哪幅是张大千的原作，哪幅出自何海峡之手。这样的假画本身就堪称上品，怎么能说无收藏价值呢？张庸秀说了，具有投资潜力的假画除了名家仿名家之作，还有大量来自旧时代高手仿名家的那些假大名之精品。所谓假大名精品，多数出自清代和民国年间。这些假画的出笼虽意在作伪牟利，却有相当一部分技艺高超，非一般俗手可及。
且为

0: 旧表装裱考究，近年来亦显现出特有的收藏价值。有一年，天津市文物公司推出了三件贾大明精品参加拍卖，均拍出了好价钱。一件是清仿赵令穰设色卷本手卷《百鸟朝凤》，卖价1.6万元；一件是清仿仇英设色卷本手卷《玄机图》，卖价8万元；另一件是清仿赵雍设色卷本手卷《群仙献寿》，卖价5万元。三件假货之所以有卖点，关键是精。转年，该公司又推出了一件郎世宁款设色纸本立轴的雪岭狮啸，底价6000元，虽属清末民初仿品，亦受买家青睐。据行家推测，这种清代民国高手仿大名头的精心之作，仍有其潜在的升值潜力。张用秀特别说明，这里所称的假画主要是指旧时名家高手的仿作，至于今日以高科技手段进行临摹的专业化、集团化的作伪，以及假借收藏家的名声利用注录作伪的新型赝品，不但毫无收藏价值，只能扰乱艺术品市场，贻害社会。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2017年年初，天津举办了纪念天津设卫铸成611周年的第四届金箍文化日系列活动，其中《孤水情缘》、天津乡贤名宿汉墨文化展赢得了很多人的关注。张永秀收藏的这幅曾延年所绘的叫做《赠西霜秋花图》也在展览的名作书画之列。曾延年的这幅秋花图啊，设色是卷本，原装老表，品相甚佳。因为保存时间比较长了，画上呢尚有一股啊旧时候在这个箱子里边啊放的这种香樟味儿。这幅画啊极有可能是李叔同留学返国的时候从日本带回天津的。1912年春，李叔同去上海，画作便留在了天津的家中，多年后辗转流散。曾延年为李叔同所绘秋花图，不但呢对研究曾延年的美术创作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啊对发掘李曾二人的关系有着特殊的价值。其实啊，张永秀呢还是一位杂项收藏家。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提醒您，不会游泳的人溺水如何自救呢？首先，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著名的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沙漠自驾游，给了我们一条野心勃勃的线路图。先从玉里到切莫，然后呢干到民丰，然后从民丰到轮台，然后还要穿越这一趟的第三个沙漠，就阿拉尔沙漠公路，阿拉尔到和田。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这个著名的1995年就通车的522公里的这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的状态吧。
1: 嗯，
0: 民丰这个地儿，一方面是补给一下，另外一方面，这地儿，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其实以前这些小的镇也好啊，县也好啊，它的发展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落后。
0: 嗯，
1: 主要还是这个货运车辆的驾驶员，在
0: 货车司机，
1: 对，货车司机在这儿做一个补给点。
0: 嗯，
1: 一些住宿条件呀，一些餐馆的一些口味啊，都只是满足说大家有一个地方能休息，
0: 嗯，
1: 填饱肚子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对于说旅游，这些朋友或者是自驾游爱好者或者是这种穿越的人来说，他肯定会达不到你心中的那种标准。
0: 嗯，
1: 然后我想出来住的条件稍微好一点呀，吃的口味更正宗一点呀，以前来说可能会达不到这种要求，但是现在这个新疆文旅的这个大力发展，而且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说，我不仅仅是满足于说过路人，我只是给你解决一下住宿问题，你有一个地儿说白了睡一觉几个小时你过去你就走了，什么服务啊舒适啊我也都无所谓。
0: 嗯，
1: 但是现在很多这个商家都意识到旅游带来的这个消费可能已经开始要覆盖掉原来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货运带来的这种住宿啊，餐饮的这种收入。
0: 你就是说民丰这个地儿
1: 啊，对，民丰也好，轮台也好，所有的这些起点，而且他们已经了解到自己的定位了，我是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或者是终点，他有这样的自己一个定位，他并不单单只是说啊，我就是新疆众多这个市县当中的一个小地方而已，都拿自己小地方来自居，其实不是这样了。
0: 嗯，
1: 现在很多商家都意识到这一点，包括当地文旅也在大力的发力。
0: 嗯，
1: 有很多其实小的地方，他的这个餐饮品牌，
0: 嗯，
1: 是从小地方做大做强的，然后覆盖掉到了这个大城市。
0: 他只要有游客，就是当地的这个品牌啊，包括当地的食宿啊，水平会自然的提高。
1: 哎，对
0: 啊，这是相辅相成的。首先这个当地的民宿应该是越来越多，其他方向呢应该也能满足很多这个旅友们的一些
1: 需求
0: 啊。这个第一非常安全非常干净，同时呢由于现在旅行者多，估计民丰这个地儿也变得越来越繁华。
1: 对，就咱就说这个充电桩这个事儿，已经就很多地方基本上你酒店都是必须要配备的了。
0: 嗯，现在
1: 所以大家就是充电也不成问题。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地方作为补给点来说，或者是作为一个旅游小镇的一个出发点或者是终点站来说，它必备的一个点。
0: 对，
1: 只要它的充电桩够用，就说明它已经具备一定规模。
0: 对，充电桩就一下子就能证明当地的基础建设程度。
1: 哎，对，
0: 就是你看那宾馆门口立着三五个桩。
1: 哎，对，
0: 那这个酒店一是新的，
1: 哎，对，
0: 二一个里头的设施也差不了。
1: 嗯，
0: 首先用电不是问题。
1: 嗯，
0: 这是有关这个起点。按照运泽的这条路线图，我们先从玉里到切莫，然后呢，哇，那么我还是觉得就是你太理想化了，你在那儿太熟。接下来呢要介绍第二段旅程当中的一个重点，就是从民丰到轮台。中间呢很多朋友职业旅行者他都必须到那儿打个卡。
1: 嗯，对。
0: 住宿是一方面，就是在那儿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补给。那个小镇的规模应该是你开车大概两三分钟就开出去了。
1: 对，它其实就是对，它就是沿着这个沙漠公路左右两边。
0: 啊
1: 建了有这个有加油站有补给点。
0: 我看到那个就是人家那叫镇啊叫村啊。
1: 镇子。嗯，
0: 最多的都是川菜馆就是湘菜馆。
1: 对。
0: 现在是那个地方的水不是问题了。
1: 嗯，
0: 而且呢好像餐饮这两年也升级了。
1: 对。
0: 你在中间在那儿补给过吧？
1: 补给过。去过两三次，然后每次去都不一样。最早去的时候确实是。
0: 比较慌。
1: 我觉得很复古。
0: 啊，就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1: 哎，对，然后他就那个立的那个，你到这个镇啊，塔农镇啊，他有一个门，牌坊吧，
0: 对对，
1: 但是它牌坊是这个用这个铁架子焊的，
0: 嗯嗯，防沙嘛。
1: 对，然后它有一些标语，比如说征战沙漠之海啊什么，就类似于这种、这种宣传标语，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沙漠第一镇啊什么这样的一些标语，
0: 嗯，
1: 但是你看着就特别有怀旧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整个镇子里面的房屋的建设，除了一些移动的彩钢板的那种活动房之外，
0: 嗯，
1: 很多房子还是很老旧的。
0: 嗯哼。也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1: 对，因为它就是那个时间段建好了之后，它一直就沿用到至今。
0: 对，
1: 等我后来再去的时候，我很多门面都换了，
0: 嗯
1: 啊，房子都翻新建了，对。然后从餐饮这一块来讲，以前就像您刚刚说的，
0: 嗯，
1: 川菜为主啊，湘菜为主啊，
0: 嗯，
1: 都是为了这个过路的
0: 大货车，
1: 大货车这些司机朋友们准备的。
0: 嗯，
1: 现在啊，它就连鸭脖、卤货，
0: 啊。
1: 就这种都有，所以就足以见得，它不光是满足了游客，在那儿的多一种选择，其实也是见证了在那儿生活的这帮人，
0: 嗯，生活条件，
1: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因为你想，以前还是温饱，
0: 嗯
1: 啊，我就除了这个治沙管理之外，我能填饱肚子就行了。但是现在慢慢的，哎，这个小吃也上来了，
0: 嗯，
1: 然后里面有这个百货超市，
0: 嗯，
1: 这个超市的东西
0: 基本够用，
1: 对，基本够用。然后你在现在再看的话，就是琳琅满目，
0: 嗯，
1: 一些果冻都有，
0: 妈嗨，
1: 妈，你就想，这就是它一些小的零食，
0: 这不是满足大货车司机，这纯粹满足旅行者、旅游者的需求了，
1: 对，
0: 还有当地人，
1: 哎，还有当地人，所以就是它的这个塔中镇的这个发展，你也可以感受到，它不光是文旅的发力，它其实就是这个镇的生活啊越来越
0: 好了，
1: 啊，确实好了，
0: 嗯，
1: 对，然后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成果也有了。
0: 对，这就成良性循环。以前呢，这个半恶性循环的时期呢，往那儿运物资啊是非常艰苦的事儿，它越艰苦呢，能够运过去的物资就越少，
1: 对，
0: 大家伙呢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1: 对，
0: 现在呢，由于绿化，这个整个这条公路啊，运德在第一个时段也说满眼绿，在这种情况下呢，运送补给的车辆到达的时间频次也会提高，尤其是当地的水有可能都是运过去的，就是那种大水车直接弄，当地根本，我不知道当地有没有井啊，应该是没有，因为它是在塔克拉玛干的腹地的腹地，最终的地儿，然后呢，其实呢，你到那儿现在还是能看到很多大货车司机，
1: 对，非常多，因为它这个从这个南北两边过，你不用绕沙漠，就沿着中间就过去了，是最快的一个捷径，
0: 对，恨不得现在比原来车还多，
1: 还多了，确实是多了。
0: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良性循环，就是司机朋友们多了，在当地生意也就好了，
1: 对，
0: 然后他就有那个底气说我进点更多的货呗，
1: 对，
0: 囤起来，这样整个这个塔中镇就会变得越来越繁荣。在那个地方你建议大家住一宿吗？还是就在那吃个中午饭就撤？
1: 我还是建议吃完就撤，因为那个地方住宿条件有是有，但是它很紧俏，很紧俏，其实也不一般
0: 啊，还很紧俏，这我真
1: 因为它少嘛，
0: 哦，
1: 你过路的、
0: 就是、还是不多，
1: 还是不多，因为你过路的司机也多，然后游客也多，有的人选择在那里住一晚，
0: 真的住一
1: 晚，对，但大多数还是就吃个饭，在那休息一下，然后买一点这个水啊，补给一下物资，然后就撤退，因为在里面其实住一晚的意义不大。
0: 啊，对，说就是想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1: 对，因为你必然要路过这个地方，然后应该也是中国现在沙漠里面唯一一个，就是沙漠腹地里面，有一个镇子，
0: 而且一直扛住了。
1: 对，你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里面，然后慢慢的发展，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到这个地方去站脚打一下卡。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沙漠公路穿越啊，一个听起来比较艰苦的主题。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我们的节目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聊了聊塔中镇。运泽好，光补给就去了两三次了啊，而且呢现在看来这个塔中镇也是越来越繁华。那我们这一趟呢，从民风出发，如果在看过夕阳之后，日落之后就能够赶到轮台的话，就算我们穿越了目前这个塔克拉玛干里最长的一条，这个横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就是我们主要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的支线任务依然很艰苦。按运泽的路线图，是要到库

0: 车是吧？
1: 对，到库车，
0: 到库车去休整一下。
1: 嗯
0: 嗯, 嗯，然后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条高速，沙漠公路不叫高速啊。等着我们去探险，也不叫探险了，现在公路条件都非常的好，就等着我们去穿越。
1: 嗯，
0: 目前我们在这个官方的提法是从阿拉尔到和田沙漠公路，
1: 嗯，
0: 啊，424公里。
1: 对，
0: 这个好像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也不经常听到这条公路，听到的都是那520的那个。
1: 嗯，
0: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这条公路的条件是不是也非常好。
1: 我是在我看啊，
0: 嗯，
1: 三四年前，
0: 嗯，
1: 4年前走过这条路，
0: 跑过一次，
1: 跑过一次，然后整体感受是要比，轮台到民丰的这条要好的，起码路况要好，
0: 哦，还要好
1: 啊，对，路况要好，
0: 嗯，
1: 因为它确实还是要更新一点，
0: 嗯，
1: 要比那条路要更新一点，
0: 嗯，
1: 然后就像我说的，这个他修了很多临时的停车点。
0: 嗯，
1: 供大家休息。
0: 嗯，
1: 我在这个沙漠公路上就赶上了一次日落。
0: 哦，
1: 啊，其实还没完全日落，因为那个沙山啊，
0: 嗯，
1: 比较高。
0: 嗯，
1: 啊，
0: 嗯，
1: 太阳就落到沙山底下，哦，整个就把它路这块就挡到阴影里面了，
0: 就给盖住了。
1: 就盖住了。但其实真正离日落还可能还有个1-2个小时。
0: 嗯，
1: 当时我当时就赶紧把车就停到了这个停靠带。
0: 嗯，
1: 然后我搬着我的露营装、露营椅，我就往沙漠里面走。
0: 干嘛要在那儿等一会儿
1: 啊？对，在那儿等一会儿。
0: 嗯
1: 啊，我还带着移动电源，
0: 嗯，
1: 带着烧水壶，搬了2趟。
0: 嗯，
1: 在那儿吃了个晚饭，喝了个茶，
0: 很惬意的，
1: 啊，特别惬意。然后看着那个沙漠的这个日落，
0: 嗯，
1: 当时，刚进沙漠公路的时候，还挺大的风沙的。
0: 嗯，
1: 但是很奇怪啊，就到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然后我之前听过一句话，狂风怕日落啊，
0: 哦，
1: 可能是这个日落之后空气的这个，
0: 对，就是冷热，
1: 冷热，
0: 它就调过来
1: 了，对，调过来了，它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空气对流，没有那么大的风了，
0: 嗯，
1: 那个很惬意，那个感觉很好，
0: 嗯，
1: 然后但是它当时的防风固沙就还也是刚起步，因为路刚修通，
0: 嗯，
1: 它其实就因为修路然后开始做这个防风固沙，
0: 嗯，
1: 就更先进了。
0: 嗯, 嗯，
1: 它就一代的技术要比一代的更先进，就网格治沙，
0: 就是，
1: 你就可以看到很清晰的看到啊，有很多这种试验点，
0: 嗯，
1: 很有意思。大家如果走沙漠公路的时候，可以去留意一下，
0: 嗯，
1: 然后它不光单单说是像咱们这个滴灌技术，就一条长管拉过去，
0: 嗯，
1: 然后每个地儿弄几个眼儿，然后一点点滴滴滴滴滴，
0: 那只是其中一个方案，
1: 哎，它只是解决水的问题，
0: 嗯，
1: 但是你用什么的植被。然后用什么样的方法，
0: 嗯，
1: 啊？是用网格呀，还是铺，
0: 嗯，
1: 怎么铺啊？它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它会立一个杆儿，什么什么方法，
0: 哦，
1: 然后试验区，哇，哦，你很有意思。
0: 对对对，
1: 如果大家开快了过去了就看不到啊，嗯。
0: 对，就是这种，你看到很多工程人员、工程师，甚至是这个固沙的工人，就是和你有交集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你其实看到这些试验区吧，你就觉得接下来我们路过的这条公路，它有一种灵性，就是它是很鲜活的，现在正在就在我路过的时候，他们正在试验某一个新的治沙的方法，就是那种亲切感啊，就是不远远超出他写的那几个字儿，
1: 哎，对，
0: 非常，
1: 就主要是我觉得还是一种参与感，
0: 哎，对，
1: 嗯，
0: 对，参与感，
1: 对，虽然说我并没有去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参与到什么，
0: 嗯，
1: 但是我路上的时候看到这样了，知道他们是在怎么做，然后包括时不时的其实还会看到很多这个工作人员，
0: 嗯，跑来跑去，
1: 跑来跑去在弄，
0: 嗯，
1: 所以你会觉得我知道他们是在干这件事情，
0: 嗯，
1: 可能我过几年再回来的时候看到，哇，一片绿了，
0: 对，
1: 你就是感受到，哎，当年我看到他们正在做这件事情，经过几年之后，这条路就变成这样了，
0: 对，
1: 有历史参与感，
0: 就是，啊，对，也是那种特别就是正能量的，就是你看这么艰苦的环境，
1: 哎，对
0: 啊，这个他们还在这儿就扎根了，
1: 嗯，
0: 而且那么大面积的一片。就是一个试验田，再往前有还有，这个很难用言语表达，
1: 嗯，
0: 就是尤其在沙漠穿越的过程当中，本身你就陷入一种某种孤独感，
1: 哎，对，
0: 就突然感觉到这种互动是很难得的，
1: 对，因为你在公路上，虽然是这条路其实还是挺繁忙的，但是架不住它长，
0: 嗯，对，
1: 长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很久很久很久才能看到一辆对向来车，或者是有跟着你车子走的。
0: 嗯，
1: 然后就刚刚说到这个历史参与感，
0: 嗯，
1: 又还回到 民丰那条上坡公路上，它网红还有一个网红点呢，它是有一句标语，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0: 嗯，
1: 就这个标语其实是给治沙的这些人
0: 鼓劲儿，
1: 鼓劲儿的看的。但是它慢慢的呢，就被大家所熟知了，所有人到那儿都会拍一张照片，
0: 打卡地，
1: 对，打卡地。其实要再回到说和田到阿勒这条上坡公路来讲，其实大家的他这个理念还是一样的，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虽然我们只是说旅游参与者到这个地方去感受去，但是你也能了解到当地在做这个防洪固沙的这样一个工程的时候，是采用了怎样的一种方法。
0: 对
1: 啊，虽然我们只是路过，但是我觉得正好在这段历史过程当中你碰见了，
0: 对，
1: 你也是一个参与者。
0: 对，它特别鲜活，就是有一些地方它治沙手段已经成熟了，就是也不会有这么多跑来跑去的人，也不会有这种标语或者说这样的这个路牌提示，你就感觉很成熟了，我就是别人盖好了从这儿过呗。
1: 哎，对。
0: 但是这个呢它正在建设，或者说正在改良，整个这个过程就变得非常有参与感了。接下来的时间啊，这个从首先说时长啊，毕竟还得有攻略的成分。从阿拉尔到和田大概也是一天的时间就能到，是吧？
1: 对，一天时间。
0: 中间不用怎么补给就到了。
1: 对，中间不用补给，我觉得就带上点吃喝，就可以。
0: 然后到了和田，我们大家可以施展拳脚了。这个和田，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就剩几分钟的时间。和田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都非常的感兴趣，但是这么穿越过去的朋友可能不多啊。到了和田之后，我们就不说别的了，直接尝一尝当地美食吧。
1: 对，
0: 那个你刚才说那手抓饭那牌子，那饭馆叫什么来着？
1: 叫盛天。
0: 盛天，人家除了手抓饭之外还全粮供应吧，就是他那手抓饭最好吃。
1: 对，主要还是以手抓饭
0: 为主。
1: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新疆很多地方你就不用去
0: 专门找，
1: 对，专门找，就街边随便一个地方，然后你也可以看一看当地人比较多的地方。
0: 啊，对对对，
1: 当地人比较多的地方，
0: 就因为和田现在就是旅游区了，
1: 对，
0: 全国各地，
1: 对，你很多人啊，这个在外出去吃饭的时候会选择说看看当地人吃什么，但是有一些地方因为口味的问题，虽然当地人多，但是咱适应不了中国，对，你吃不惯。但是在新疆来说，它的那些烤肉、烤包子、手抓饭呀、羊肉包子啊，这个大盘鸡、椒麻鸡太多了，你就看啊。哪一家这个招牌比较老比较旧你就可以进。
0: 哦，对，反倒是旧的啊。
1: 对，
0: 就是，
1: 因为是他开的时间长，对，开的时间长口味比较好。
0: 对，他刚才说到的这个一方面哈，我们吃新疆当地的美食，另外呢这个由饭馆的老板和大货车司机共同发明创造，此起彼伏，最后形成了两道菜。大家也不妨在和田尝一尝。一个是大盘鸡，一个是椒麻鸡。这两样菜啊，这个不是厨师脑子瓜一动说弄的，它是当地的，就是路过当地的一些大货车，大概是从八几年开始，记得，他们慢慢和那个他经常路过的一个饭馆的那个老板商量，说这你切点土豆在里。然后你鸡再多放一点，弄点面条什么的，然后慢慢的就形成了大盘鸡这道菜，然后椒麻鸡也是，就是南北对撞出来的口味。
1: 对，它就是一种文化交融和口味上的一种交融。
0: 对对对，其实呢，这种菜有可能根据当地人的口味还在不停的变化，所以你可以试试和田当地的这些好吃的啊，原则就是老店，另外当地人比较多啊，当然了，这个什么各种点评啊，什么外卖啊，在那儿也有，
1: 对，
0: 而且现在都很发达。你可以看一看点餐率比较高的啊，或者说回头客比较高的。这是到了和田做休整。其实接下来按照运泽的这一套，他其实没走完呢啊，接下来还是什么喀什哈，他还要往下继续走。
1: 对
0: 对，如果纯去一趟民丰和轮台的话，就假设啊，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有四天时间够吗？
1: 四天时间，
0: 就如果从乌鲁木齐或者喀什出发，
1: 够是够，但是这个就比较单一了
0: 啊。
1: 我是建议大家利用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
0: 七天，
1: 对，大家可以这么走，就从乌鲁木齐，然后到这个库尔勒，然后从库尔勒，然后一直再向西走，直接到喀什。当然，这一路上你路过的这些城市和景点你可以去，然后在喀什待个两天左右，差不多，然后就不再往塔县走了。
0: 啊，
1: 然后从喀什再往下，咱说到和田，然后到民丰，然后从民丰往北返程，正好穿沙漠公路，就等于走了一半的环这个沙漠公路沙漠的一条线路，
0: 就是、坚决不走回头路
1: 啊，对，
0: 运作是这个逻辑，
1: 哎，对，这样就是不用浪费大家的时间和里程，
0: 嗯，
1: 正好转了一圈，然后从民丰回到轮台，然后从轮台再回乌鲁木齐，
0: 嗯，
1: 这样是一条路是比较顺的，而且反过来也一样，就大家从喀什出发也可以，转一圈回来，
0: 反正一是道路交通条件，二一个就听运泽这么。这个如数家珍的报这个怎么去哪条线啊，就我不光是运泽一个人，估计他周边包括很多这个自驾游的烧友们肯定对这些路线都非常熟，这带来一个好处，这条路线会非常成熟，不管是补给点还是这个救援还是住宿，都已经非常好了啊。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选择不日启程去尝试一下咱们国内最长的这一条沙漠公路穿越啊，当然了，严格意义上讲三条，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1: 对，
0: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只能跟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聊得我们都非常的感慨啊。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运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31日07时42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仍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或有较强雷电，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7: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3: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8: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3: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9: 我马上去。
3: 利用你的担忧。
8: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3: 来骗你上钩。
9: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
10: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3: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9: 真的，
3: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8: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3: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1: 你好，
12: 你好
13: ，How's it going？
1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 尽在寻味。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黑茶和普洱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今儿说的是黑茶哈，听着有点耳生，好像生活中我们没怎么接触过黑茶呀。
12: 是，它过去和现在涵盖内容啊还有所差别。
11: 哦，
12: 如果说你觉得黑茶比较陌生的话，那我觉得另外一个词儿你肯定熟悉，就是普洱。
11: 哎，普洱茶前几年炒的挺火的哈，这个我们都喝过。
12: 对，那么可以说啊，普洱就是黑茶的种类之一。
11: 哦，
12: 就
11: 普洱茶就是黑茶的一种。
12: 对对，咱们以前说过，茶叶呢按自然划分法呢一共有六大类，是吧？就是分别是绿茶啊、白茶、黄茶，还有就是什么呢？红茶、青茶和黑茶。
11: 嗯，
12: 所以你看都是颜色，是吧？为什么说自然状态呢？就包括茶叶本身的颜色和出来那汤的颜色。
11: 嗯，
12: 那么前三种，咱们说绿茶、白茶和黄茶，它是代表啊不发酵啊，或者是极轻微的发酵的茶，比如绿茶龙井，是吧？那是根本一点都不发酵。
11: 嗯
12: 啊。白茶啊，黄茶有极轻微的发酵，到了红茶这儿就发酵比较重了，是吧？到了这个乌龙茶，就是青茶这儿，

0: 那么它有半发酵。这半发酵不是说50%，而是呢它可能从5%到95%之间啊，这么一个涵盖这么一个范围内。哎，那这个黑茶是吧也是全发酵茶。那有的听众朋友会问，你看你刚才说红茶是全发酵茶，这黑茶也全发酵茶，这两个茶叶有什么差别吗？
1: 嗯，
0: 有是吧，从工艺上讲啊，这个红茶这发酵是靠温度，就是高温让它自然发酵啊，或者人工给它创造一个高温环境。茶叶呢就那么散着一层一层那么堆着，或者搁篓里头，或者一个特制的机器容器里边让它去发酵。但是这个黑茶就包括普洱啊这种黑茶，它是啊给它堆成堆以后还浇上水，浇上热水，甚至有时候还搁点碱呢什么这类东西，这叫堆卧式发酵法。
1: 嗯，
0: 所以它和这个红茶这种全发酵还是不太一样的。今天咱们说的这黑茶是吧，刚才咱说了它是经过堆卧式发酵的。堆卧式发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茶是吧给它弄成一大堆一大块啊，咱们通俗点、啊、
1: 卧成一个堆。
0: 哎，对，然后啊往里啊这个什么浇上一些它一些这个促进发
1: 酵
0: 的
1: 东西，
0: 哎，让它发酵。然后啊还要你手谱、啊、还要经过蒸。
1: 哦，
0: 哎，经过蒸这过程，蒸的过程有俩作用，一个就终止它的这个发酵啊，把那些那个起发酵作用的那些酶啊微生物都给破坏了。
1: 嗯，
0: 哎，那么它就不再发酵了。另外呢还便于啊它的后期成型。所以你看这个过去管黑茶啊普洱茶又叫什么呢，又叫砖茶，叫沱茶，叫紧压茶。
1: 嗯，
0: 是吧，
1: 紧压茶。
0: 对，哎，科学术语叫紧压茶。你如果从形象上咱们看，哎，跟着一个砖似的是吧，长方形，那咱们管叫砖茶。如果给压成圆饼了，咱们叫什么茶了，叫
1: 饼茶。
0: 对，饼茶、
1: 嗯、
0: 最典型的七字饼啊、
1: 哎、
0: 咱们下边要讲。还有的呢压成一个小窝头似的、
1: 嗯、
0: 底下瓦芯上面鼓着，这个呢一般就称为叫沱茶。
1: 嗯，
0: 哎，这些都是这个咱们说是属于
1: 黑茶
0: 的。但是黑茶还有一个重大的类别叫什么呢，叫散茶。
1: 嗯，
0: 那么你从外观上来看和红茶和其他茶是一样的，它是散的，可是从工艺上讲除了没压缩其他工艺都是一样
1: 的。哦，这是我们说到了黑茶的制作的工艺哈。
0: 对，
1: 嗯，
0: 这里边首先得讲一讲它和其他茶呢根本区别在哪儿，除了工艺上的区别啊，还有就是它的发酵这个方式这个不同。什么叫发酵呢，实际上就是说茶叶它这香气的这部分还有茶多酚呢、啊、就是所谓的茶碱啊，发生了一种结构的变化。
1: 嗯，
0: 啊，它形成了一个新物质。就为什么你看生茶跟熟茶它不一样呢，就是因为你在发酵过程中它起了变化了。
1: 嗯，
0: 绿茶呢没有，所以绿茶基本保留了嫩茶叶自身的那个香嫩的那种气味。
1: 嗯，
0: 但是红茶黑茶就不行了，
1: 就是后来人为加工过程改变了它的味道。
0: 对，咱们说这个黑茶历史也很悠久了，尽管有的名字它不明确的叫黑茶，你比如说普洱就叫普洱茶。
1: 嗯，
0: 是吧，它不是说名字都带着黑，但是现在呢它可能把这黑字做一个突出的，做一个品类的一个代称，它突出一下。这个后发酵啊不仅是在它出厂前是吧它进行，就是出厂之后这个东西在运输过程中，过去都是这个咱们知道什么茶马古道也好啊，然后是茶马互市也好啊，这些都不是今天出厂然后三五天就到了消费者手里，它要经过极漫长的
1: 运输
0: 存入交易，一直到最后你去饮用，这过程短了说一年半载，往长了说可能就是三年两载。
1: 嗯，
0: 那么这个茶在整个这一过程中，就从出厂到喝这个过程中，它还要进行一些发酵。
1: 嗯，
0: 你比如在走的过程中，这个茶马古道是吧，这个骡子这马驮着这个茶饼来回这么颠簸啊，中间呢又有时候天气不好下雨啊，或者有雾，那这些茶叶又吸水，吸水之后太阳一晒它又干了，那么反复经过这个过程中也是这个后发酵的过程。
1: 嗯，
0: 这种自然的后发酵是吧，前面那是人工的后发酵，这个好茶就得既经过
1: 人工的
0: 前期的人工雕琢，又得经过后期的自然的最后给它再
1: 加工
0: 一下、
1: 嗯、
0: 就是精益再求个精。所以过去你看包括现在人也说这普洱茶没有买来当时就喝的、
1: 嗯、
0: 另外呢讲年份是吧，几年的普洱几年的是什么意思呢，它实际上是说从出厂之后到进入市场流通再最后到消费者家里再最后他喝这个整个漫长过程、
1: 嗯、
0: 他就经过两个前期的工艺上的后发酵和后期自然状态下的后发酵，这两个结合起来，哎，前期那个可能就猛烈一点，
1: 嗯，
0: 是吧？是个化学变化。后期呢，哎，就跟缓慢一点啊，岁月催人老，这是岁月使它在慢慢的发酵，
1: 岁月和自然给予它的味道哈。
0: 对，它就你看喝普洱吧，就有沧桑的感觉。
1: 哦，
0: 因为它本身呢，你看过去那老普洱，它经历有多少？真是，就像那个焚石灰窑说的“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1: 嗯，
0: 粉身碎骨全不顾，留的清白在人间。这普洱茶也是，所有的茶没有像普洱沱茶这么经过折腾的。
1: 嗯，
0: 你想象一下，经过多少工序？
1: 又是堆卧
0: 啊，
1: 又是蒸，又
0: 然后还得压成饼。
1: 嗯。
0: 然后还得长途运输，再一存存那么多，你看他这个身世很坎坷啊。
1: 嗯。
0: 所以你看，那最后吧，你喝这茶，它往往带醇和中带一种沧桑。
1: 嗯。
0: 但是这种沧桑靠人去领会的，哎，它不是那种像绿茶那样拿过来我就喝，喝完以后哎有一种很兴奋
1: 神清气爽。
0: 对，它不是。
1: 嗯。
0: 这个茶它就厚重。醇和厚重、
1: 嗯、
0: 所以这恰恰是黑茶特别是普洱茶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1: 哦。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说到黑茶呢，是吧？咱们知道黑茶的历史啊也很长了，是吧？从这个北宋时期，那时候就已经有用绿茶制作黑茶的这样的记录。
2: 哦，就是用绿茶人为的加工成黑茶。
1: 对，咱们可以说啊，任何茶都是由绿茶，就是茶青开始的。那么这你可以称为叫绿茶，业内不称为绿茶，叫称为茶青。都是从摘采，就是生茶叶、青茶叶，业内呢叫茶青，从处理茶青开始，也就是从生茶绿茶开始，一步一步的按照不同的工艺要求去进行加工，最后达到啊不同种类的茶。
2: 对，这个在这一系列节目开篇的时候，肖老师就给大家说了哈，不是说红茶那茶叶长在树上就是红的，黑茶那茶叶长在树上就是黑的，都是绿色的啊，所谓的茶青嘛，然后经过人为的加工，它变成了不同的颜色。
1: 对，你看在加工过程中呢，有一道工序就叫杀青。有的时候咱们对这杀青还不理解，认为你看过去说文章啊是最后写差不多了叫杀青了，啊，
2: 拍电视剧啊最后一集叫杀青了。
1: 那么那个杀青啊，实际上和咱们茶叶这个杀青还不是一回事儿。那个指的就是竹子，是吧？过去咱们知道在纸发明以前，汉代以前呢，中国文字很多是写在竹简上的。所以你看孔子才有尾编三绝，是吧？那把那竹简写也好，拿那个皮子条牛皮条给它穿起来，一册一册的书。一说书林册，那就是拿那皮条穿起来的。他在写的过程中，是吧，他有时候要修改这个绿的这个茶叶片上啊，就是竹子这个皮外皮这片上写，写完了以后确认不修改了，他要进行一道工序叫做杀青。这杀青就是给它放到炭火边上烤，
2: 让它干了，
1: 让它干了，干了这字呢也就固化下来，不会再会被轻易的擦掉了。那么在杀青的过程中，这个竹子里边的细胞里边的水分会吸出来啊，形成一个个水珠一样，这个也有专用的名词，这叫什么呀？叫汗青，像出汗一样。所以你看汗青也是咱们常用的词，
2: 留取丹心照汗青。
1: 汗青咱泛指就是什么历史，名垂青史。为什么叫青史呢？青史留名啊，就是过去的历史，是吧？除了钟鼎文是刻在这个铜青铜器上，那么更多的就是写在竹简上。写好了以后一烤杀青，然后流出了汗了，汗青，把那汗再擦掉，哎，这就叫青史留名。那么文天祥也属于青史留名，是吧？辛苦遭风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去，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哎呀，听完了肖老师朗诵这首诗哈，我们觉得哦，长了知识了，什么是汗青啊，什么是杀青，今儿明白了。您别以为电视剧杀青的杀青和茶叶炒制过程那个杀青是一个杀青哈，此杀青非彼杀青。
1: 下面呢咱们还回到咱们的黑茶啊，还说茶，说完了杀青，回过头再说咱们这茶叶啊，这个还说这黑茶。黑茶咱们说了，在明朝时候就大量的出现，砖茶为什么呢？有它的历史原因。咱们知道有一个词儿叫做茶马互市。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这边啊，就是在明朝这个内地的这个商人用茶叶去交换边疆少数民族的马匹这些畜牧产品。所以叫茶马互市，是吧？这个和茶马古道意思都是一样的，是吧？都是这个，他茶马古道是什么意思？他也是把茶叶运出来，用茶叶去交换他们需要的东西。
2: 一个贸易输入
1: 贸易
2: 的
1: 渠道。那么茶马互市呢，是贸易交易的方式。你现在如果要去榆林，那个榆林那儿啊，哎呦，历史文化名城，有机会我真劝你去一下。榆林在陕西
2: 啊，
1: 陕北那一块，
2: 陕西
1: 它那有个叫镇北台，那地方就是过去茶马互市的一个重要的外贸基地。类似现在就是咱们花

0: 果是口岸似的那样一个地方，哎，和西域的那些民族啊，和那个边疆少数民族交换。所以这些茶你如果是散茶的话，第一不好运输，第二呢它也不好去计量，
1: 嗯，
0: 是吧，你说这多少啊，你大秤你怎么弄呢，哎，他有招，你想怎么办，咱们给他压成了砖，压成了饼，
1: 嗯，
0: 然后每一个饼或者是每一个砖有固定的分量，你这不就好弄了吗？
1: 便于交易，
0: 便于，对，既携带也好携带了，运输也好运输了，是吧，他这个算数也好算数了啊，你比如说啊，我这七子饼，那么一饼是多少呢，哎，375克，哎，然后这样呢他就是按那个1000两那么除下来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再回去喝的时候你一块一块往下掰，也比那散茶方便
1: 啊，
0: 哦，哎，所以这个呢就是砖茶形成的原因，和砖茶主要为什么在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盛行。
1: 嗯，
0: 你看现在一说喝奶茶，奶茶没有说搁点龙井沏一杯奶茶的，
1: 没有用绿茶的哈，都是压制茶，
0: 对，都是这种减压茶，就是说咱们现在说的黑茶，嗯，是吧，当然红茶也有减压茶，压成小窝头那状，但是绝大多数90%以上啊，也还是这个属于黑茶类。除了普洱茶呢，著名的黑茶还有比如说湖南的黑茶啊，湖北的老青茶，四川这个南路的边茶和西路的边茶，广西的六铺茶啊，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个黑茶。另外呢，黑茶呀也是分散茶和紧压这两大类，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就说普洱也有散普洱啊，和这个压成饼或者是砖的这普洱叫紧压茶了，其他茶也是一样啊，因此呢你会在市场上看到很多叫砖的，比如说浮砖茶、黑砖茶、花砖茶、香煎茶、青砖茶、康砖茶、金煎茶、方包茶啊，这个等等，包括什么七子饼啊、锦茶呀、啊、普洱沱茶呀，这些啊都是属于经过压制成型的这个茶。说到普洱啊，有一点咱们还得补充说说，普洱茶有两大类，
1: 嗯，
0: 一种叫生普洱，简称叫生普，一种呢就是咱们说的叫熟普，就压成砖或者压成饼的。那么这个压成砖压成饼的呀，这属于黑茶。生茶啊，它因为没有经过发酵，原则上它应该属于啊绿茶那一大类的。
1: 哦，
0: 哎，从外观上这两者很好区别，是吧，一个呢是属于这个压成一团的，你即使给它掰碎了依然能看出啊它那个被压缩的痕迹，颜色呢也是红褐色，
1: 嗯，
0: 生茶呢就是发点暗黄色，同时啊有一些白的，
1: 嗯，
0: 梗啊或者叶片，因为它没有经过发酵，是吧，它发点白，这两者呢口味冲泡方法啊和那个种类啊都是不太一样。你看咱们过去讲说茶是吧，存放了多少年，这个一般的纸啊都是这个生普。
1: 哦，
0: 哎，因为生普啊它在存放过程中由于这个氧气、微生物、温度、湿度这些变化和影响，它还会进行自然的发酵。
1: 嗯，
0: 虽然它前期没有发酵，但是它经有自然的后发酵，所以它的这个口味是吧，它的这个整体的茶的那个韵啊，就是那个气味香气的总和，咱们称为韵啊，
1: 嗯，
0: 味道它也会发生变化。咱们所谓的存放越陈越香是吧，重点还是指的生普。
1: 那家里可能很多朋友会储藏一些熟普哈，就是熟的普洱茶，
0: 嗯，
1: 它的冲泡方法和我们以往说过的那些茶叶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应该说呀区别不是太大，但是也有几点要讲究一下。比如说头一个，这个普洱茶呀它要求水温特别高，
1: 嗯，
0: 你不能够就是屋头水或者说是后放这茶叶，就是后头发中头发都不行，
1: 嗯，
0: 再有呢这个如果你冲泡的是普洱沱茶，就是紧压茶，那么你先要把这个茶给它从一个整个坨这状态变成散的这状态，
1: 嗯，
0: 是吧，
1: 你不能把一坨都放里，
0: 对，
1: 嗯，
0: 当然也有把这一坨放里也有一好处，什么它耐泡，你慢慢慢慢一点泡出来，
1: 哦，那得多少人一块喝呀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哎，这个咱们注意冲泡普洱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首先把茶叶给它起开了，
1: 嗯，
0: 它要求有一些那个用具了，你比如说啊要有这个茶勺、茶刀 啊，茶盒、茶签子、茶巾、
1: 嗯、

0: 啊，冲洗盘这些、啊、
1: 这就是讲究一点，
0: 对，讲究一点。家里呢最起码来说您得有个茶壶，
1: 嗯
0: 啊，或者说有一个盖碗，
1: 嗯
0: 啊，或者说呢您有一个

0: 说您家里没有那么多紫砂壶，我又喝绿茶，又喝这个乌龙茶，我又喝普洱，那互相都串味儿，那怎么办？您这个普洱茶，您就可以用瓷盖碗。
1: 哦，
0: 哎，瓷盖碗有一最大好处，它便于掌握着水量，
1: 嗯，
0: 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哎，冲泡完了以后，如果说是冬天喝，我建议您给它倒到一个厚点的这个，瓷的一个公道杯，或者啊是紫砂的公道杯里头，便于它保温。
1: 哦，
0: 啊，甚至有的时候，你像我喝这个吧，碰上那个怕它凉了怎么办？我都放到我一个不锈钢的小保温杯里头。
1: 哦，
0: 哎，这个。普洱茶和别的茶有比较大的区别，别的茶比如说绿茶或者花茶，你给它放在保温杯里头啊，
1: 一闷
0: 完了熟汤的味儿，这个没法喝了。
1: 嗯，
0: 哎，这普洱不一样，当然咱们指的不带茶叶的情况下，茶水分离倒出来之后是吧，您给它放到杯子里边，那盖儿可以不给它盖严了，虚盖着或者干脆不盖那盖儿，这样您随时喝既不烫嘴又保持一定的温度，还能喝出那个普洱的那个啊那种韵味，普洱韵味来。
1: 嗯，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8月8号为全民健身日，鼓励更多人参与体育活动。那么随着健身活动的普及，有以下几个健身误区，我们来了解一下。误区一，必须连续运动40分钟才有减脂效果。实际上，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的消耗就已经开始了，而长时间的持续运动并不会给减脂带来明显的影响。误区二，空腹运动效果会更好。事实上，虽然空腹运动时身体的燃脂效率会小幅升高，但运动之后身体持续燃脂的能力却会降低，整体的运动效果差别并不大。此外，空腹运动还可能造成低血糖，引发危险。误区三，剧烈运动后马上大量喝水。剧烈运动后，由于大量出汗，体内盐分消耗较多，大量喝水会使血液中的盐分比例下降，影响生理机能，因此可以等心率趋于平稳，身体机能恢复稳定后再进行适量补水。如今体育正在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科学参与全民健身，让人人参与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正在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带来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流星的眼泪》。薛之谦轻轻唱起的时候，一段很唯美的爱情故事正展现于你我的眼前。

私奔到月球够浪漫吗？一起私奔到月球，那无忧的真空，那月的感动，五月天和陈绮贞合作的歌曲《一种大胆的浪漫》。

与你一起在路途，紧紧地牵着你的手，害怕松口，后悔失去你。在你不舍的背后，我们的十只手指是绝对的扶手，好好珍惜。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儿啊。哎，最近我妈过生日了，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好呢？你说买花吗？没啥用，瞎花钱。买护肤品，要是用不上的话呢，就吃灰了啊。金银首饰吧，总感觉像囊中羞涩。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有个共性，爱养生。今天就特意的从我中医朋友那儿淘来一个妈妈辈儿都爱喝的养生营养配方，适用于所有的女孩子，据说楼下小美都被馋哭了。来，赶紧一起学一学这款当归蛋。
3: 准备的食材有红枣若干、当归六片、鸡蛋两个、黑豆一把、冰糖。
2: 首先我们需要把当归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去除表面的尘土，然后用水泡上半个小时，以便更好的释放药性。半个小时过后啊，我们拿出一个小煮锅，咱们可以优先考虑选择有利于食材受热的陶瓷锅，在锅里加入适量的冷水备用，然后把当归、黑枣、鸡蛋一起放到锅里，一定要小心的放鸡蛋啊，以免有破损的现象。注意，咱们加入的冷水一定要是没过鸡蛋。同时呢，在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在锅里加入少量的盐搅拌，这样可以防止鸡蛋破裂时蛋清流出。水烧开之后转小火煮十分钟左右，捞出鸡蛋。在这个环节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做调整，如果喜欢鸡蛋的口感更嫩，水开之后小火煮8到10分钟，如果喜欢口感老一些，可以适当的延长煮蛋的时间。鸡蛋捞出之后，咱们可以用冷水浸泡一下，这样更容易剥去鸡蛋壳。处理好鸡蛋之后，咱们可以把鸡蛋连同冰糖一起放到锅里继续炖煮3到5分钟，然后关火焖个2分钟。

0: 中，让鸡蛋充分吸收当归的药性。两分钟之后，一款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疲劳的当归蛋就做好了，赶紧趁热食用吧。哎，朋友们，你们有没有 get 到这款超贴心的当归蛋的做法呢？学会了这一招，简直就是家庭小能手上线了。下次妈妈过生日的时候，你就可以信心满满的走进厨房，给她一个惊喜，亲手做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当归蛋，保证让她心里暖洋洋的，感动的不得了。而且啊，这当归蛋可不只是妈妈专属，女生朋友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需要特别照顾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给自己煮上一碗，既能驱寒暖身，又能够补血养颜，简直就是女生的小秘密武器。无论是给家人带去温暖，还是自我呵护，都是超级棒的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没有了寂寞的衬托，没有了途中的灰尘，真想化作隐形人来掩饰我的伤痕。我在这凌乱的世界留下的指纹，是对你的一个吻。孙燕姿带来《隐形人》。

他与她遇见了，在爱与被爱之间开始了一段浪漫。男孩送上了玫瑰，女孩的心开始收紧。男孩用动听的话打动了女孩，女孩为他带来了爱情。傅颖带来花痴了这女孩。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31日07时42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仍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或有较强雷电，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3: 嗨，都是小意思。

0: 哎，您好，盛家的帮您打包吗？
1: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
2: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们不过是世界的一点一点的尘埃而已，没有什么大风大浪，也不过是宇宙的小小尘埃。有些感情的开始也不过是一种错误而已，因为它就像尘埃一样会飘走。

人是自私的动物，在感情上我们不能背叛对方，因为现在很多人说真爱越来越少，爱是否真可以考验，我们可以好好期待。我的雅典娜薛之谦。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如果我们之中真的有一个人会变成对方的回忆，但愿是我自己，因为我无法去回忆那么多的情爱，害怕的回忆变成冰冷的痛苦。如果我变成回应，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最爱的人成为了你的背叛，那是生命中最痛苦的事情。分开的不是回忆的痛苦，而是背叛的回忆。背叛情歌，动力火车带来的。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又是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来的是齐秦的这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泰国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中国共产党晋中市泰国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古荣平砥砺五载铸华章，奋楫扬帆再出发。且在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开幕之际，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张立维参加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水秀镇代表团分组讨论，张向明参加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胡村镇代表团分组讨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建党105周年，全面开启“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奋力推进太谷加快转型、全面提质的关键节点，7月30号，备受瞩目的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张立维代表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张向明主持大会。
1: 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激励全区上下在推动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宏伟进程中，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担都市圈先行使命，坚定信心，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为高质量实现“十五五”目标，奋力谱写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新篇章而不懈奋斗。开幕会气氛隆重热烈，来自全区各条战线的代表意气风发，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标，格外醒目，

0: 主席台帷幕中央悬挂着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党徽，十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交相辉映。大会执行主席张立维、张向明、严立明、郭志强、孟建强、赵翔、燕瑞奇、郭栋、王琦、杨国栋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特邀嘉宾也在主席台就座。市第二巡回督察组副组长、市文旅局三级调研员赵肖波到会指导。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应出席代表281人，实到270人，符合规定人数。上午8时整，张向明宣布大会开幕。
1: 现在我宣布，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0: 在热烈的掌声中，张立伟代表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厚植实干政绩导向，勇担都市圈先行使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新篇章”的报告。
1: 各位代表、同志们，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0: 报告共分五个部分：一、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过去五年太谷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就；二、把握大局大势，扛起历史责任，坚定不移走好太谷新时代的赶考之路；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四、深化落实十项关键任务，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建设中不断展现新作为，干出新气象；五、狠抓落实，担当实干，以过硬执行力保障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建设行稳致远。张立伟在报告中指出，五年来，二届区委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在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平稳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接续巩固撤县社区体制改革成果，产业基础更加坚实，城市功能日趋完善，乡村振兴成色更足，党风政风全面向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迈出坚实步伐，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性成就。张立伟说，回顾五年奋斗征程，是在危机中孕育新机，在艰难中赢取突破的五年，是不断深化区情认识、厘清发展思路的五年，是发展基础更加牢固、群众获得感更加充实的五年。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根本在于党中央、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关心支持，根本在于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同心同德、实干攻坚，根本在于社会各界同向同行、鼎力相助，共同夯实金太谷发展根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我区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张立伟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我国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是晋中加快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

型发展的攻坚突破期，更是太谷政策叠加、叙事突破、能级跃升的战略机遇期。能否把太谷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能否在太原都市圈核心区建设中赢得主动，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关键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什么样的政绩追求去把握机遇、兑现优势。必须深刻领悟，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蕴含的历史担当、政治胸襟、战略定力和历史主动，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坚决杜绝急功近利、虚报浮夸和形象工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航向，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今后五年全区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按照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施一加十加四工作部署，全力建强太原都市圈核心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新篇章。按照上述指导思想，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综合实力跃升，实现新突破，坚持稳中求进，量质齐升，聚力壮大经济总量，提升产业质效，做强市场主体，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6%以上，力争2030年突破24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2亿元，经开区总产值突破100亿元，规上工业企业达130户，在省市发展版图中争先进位，赶超突围，科技创新实力实现新突破，聚力扩大研发投入，建强科研平台，培育创新梯队，全域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全市前列，企业研发总投入突破10亿元，省级以上创新平台达30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均突破100户，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取得重要进展，让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深度融入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大力推进榆次太谷两区融合，古城老城新城三城联动，城市有机更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覆盖率达85%，高标准打造一批精品示范村和提档升级村，城镇化率稳步提升，构建功能互补、要素互通、共同繁荣的城乡发展新格局，生态环境改善实现新突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低碳，聚力攻坚污染防治，加快生态修复，推动低碳转型，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纵深推进，空气质量稳步进位，全域断面水质稳定达标，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筑牢全域生态安全屏障，把生态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盛势，民生福祉水平实现新突破，坚持人民至上、惠民利民，聚力扩大就业容量，优化服务供给，织密保障网络，居民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速，劳动报酬占比稳步提高，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救助等公共服务更加优质均衡，民生短板加快补齐，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治理效能提升实现新突破，坚持党建引领、法治护航，聚力夯实基层基础，优化营商环境，防范化解风险，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不断深化，重点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纵深突破，多元共治格局更加完善，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达到更高水平，
治理精细化、智慧化、法治。

0: 智化能力全面增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相得益彰。张立伟强调，办好太古的事情关键在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全区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坚持政治引领，在把牢方向维护核心上持续发力，强化理论武装，在凝心铸魂以学促干上走深走实，建强基层组织，在贯通有力执行高效上夯实根基，锻造过硬队伍，在实干争先人尽其才上树立导向，从严正风肃纪，在持而不息标本兼治上净化生态，健全制度体系，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上筑牢保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金太古高质量发展。张立伟指出，立足新起点，锚定新目标，奋进新征程，要以十项重点工作任务为牵引，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现代化建设，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金太古建设崭新局面。一是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全力打造具有太古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持续擦亮晋中国家农高区金字招牌，奋力打造全国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引领示范高地；三是深耕农文旅康养融合发展，全力激活全域消费升级新动能；四是牢牢把握太原都市圈加速融合、晋中主城一体发展机遇，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五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六是坚持改革赋能、开放聚力，持续激活全域发展内生动力；七是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建设文化强区上实现更大突破；八是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太古；九是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十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高质量发展坚固屏障。张立伟强调，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壮阔征程任重道远，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使命在肩的担当，一往无前的姿态，全力以赴抓好四个落实，在政策机遇转化上抓好落实，紧盯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市政策导向，超前谋划，主动对接，争取更多项目纳入上级盘子，更多资源向太古倾斜，在项目落地见效上抓好落实，善于谋项目，敢于争项目，精于落项目，对重大工程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对堵点难点现场办公，一线破题，限期解决，在城科难题攻坚上抓好落实。面对制约太古发展的、事关太古未来的区划调整、体制改革、项目停滞、民生欠账等历史遗留问题，要以新管理旧账的担当主动接、敢碰硬，绝不让历史旧账再留给历史。在基层执行贯通上抓好落实，强化上下联动，健全任务分解、压力传导、跟踪问效的闭环机制，形成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让每一项部署都掷地有声、落地生根。张立伟在报告中最后强调，历史总是在继往开来中谱写，事业总是在接续奋斗中成就，全力建强太原都市圈核心区，奋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金太古的号角已经吹响，光荣使命激励我们奋勇向前，人民期盼鞭策我们永不懈怠。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同心同德，锐意进取，实干担当，为推动太古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奋勇争先，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古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0: 王琦代表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古区第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做了题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古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的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回顾了过去五年的工作，提出今后五年的工作建议。王琦在报告中说， 过去五年，在市纪委和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区纪检监察机关紧紧围绕中心大局，不断强化政治监督，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各项工作在巩固中发展，在坚持中深化，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后五年是我区乘势而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更是建强太原都市圈核心区的重要窗口期。全区纪检监察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中央纪委、省委、省纪委、市委、市纪委和区委部署要求，忠诚履行监督职责，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古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列席今天大会的有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区四套班子领导同志，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退下来的曾担任区四套班子实职的领导同志，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农高区、经开区处级干部，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二届区委委员、候补委员、纪律委员，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省市党代会代表，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区直单位主要负责人，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组织关系在我区的条管单位和省市驻区单位主要负责人，区管国企、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三星领域代表等。应邀出席今天大会的有驻区相关单位负责人、服务区域经济发展重点单位负责人。
2: 下面播出评论员文章：砥砺五载铸华章，奋楫扬帆再出发。
0: 时代起新章，奋斗正当时。备受全区上下关注的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已经启幕。回望五年奋进路，擘画未来新蓝图，我们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这五年在太谷发展史上镌刻下深刻的印记，这五年我们见证了一座城市的拔节生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77.3亿元，马钢专业正产值突破150亿元，碳素行业年产值超15亿元，南山医药园区年产值突破20亿元，12个山西精品认证产品走向全国。数字的背后是产业转型的坚定决心，是园区化引领的清晰路径，更是太谷经济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的生动见证。这五年我们触摸到田间地头的科技脉动，晋汾白猪标准成为全省畜牧领域首项国家行业标准，晋谷21号上榜农业农村部农业主导品种，晋作84小麦亩产刷新全省纪录，蹲半粮模式成功实践，航天育种等前沿技术落地转化，47个科研平台、1000余名高层次人才集聚太谷，四大主导产业实现农业总产值33.1亿元，农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突破96.9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991元，稳居全市首位，连续举办全国乡村振兴论坛等国家级盛会，荣获21项国家级荣誉。晋中国家农高区不仅是太谷的金字招牌，更肩负着为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现代化探路破题的使命担当。这五年我们感受到城乡面貌的美丽蝶变，古城重焕生机，老城品质升级，新城蓄势待发，一环七横五纵主干路网不断完善，四横五纵拉开城市框架，农谷路、滨河北路等20余条骨干道路新建改造完成，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04.6公里，82公里供热管网温暖万家，148个老旧小区、100余条小街巷旧貌换新颜，55个精品示范村串珠成链，卫生厕所普及率保持全市第一，城市有温度，乡村有韵味，一句一夜的美丽画卷徐徐铺展。这五年我们品味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升温，教育质量25年领跑全市， 太谷中学、金谷中学新校区、南关小学等一批新校建成投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通过国家级验收，急诊急救五大中心通过国家认证，县域就诊率达93%，职业技能培训2.2万人，零工市场提供岗位3万余个，累计发放各类社会保险待遇58.3亿元，养老床位达2591张，公办托育中心填补空白，高龄津贴实现80周岁以上全覆盖，80%以上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五年我们感受到清风正气的日益充盈，常态化推进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获中共中央组织部肯定，壮大村集体经济六新模式获评全国农村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党校迁建改造典型经验在全省党校工作会议上通报表扬，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全面巩固，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深化，各方智慧力量广泛凝聚，崇德向上蔚然成风。五年砥砺，太谷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成绩单，这份成绩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省委市委坚强领导的结果，更是全区党员干部群众戮力同心实干争先的结果。站在新起点，太谷发展的机遇窗口已然打开，太原都市圈加速融合，依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油品牌持续叫响，传统产业向心而行，新兴产业聚练成势，未来产业破冰起势，一幅现代化金太谷的宏伟蓝图正加速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化。历史总是在继往开来中谱写，事业总是在接续奋斗中成就，我们相信出席大会的代表们定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履职尽责，集思广益，把这次党代会开成一次凝心聚力团结奋进开创未来的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7月30号，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张立维同志主持会议。大会执行主席张立维、张向明、严立民、王银庆、孟建强、赵翔、燕瑞奇、郭栋、郭凯、王琦、杨国栋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大会级分团预选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宣布了大会级分团预选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宣布了分团预选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和出席中国共产党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组织进行了分团预选。
2: 7月30号，张立维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水秀镇代表团分组讨论，与水秀镇代表团全体党代表共同审议区委工作报告、区纪委工作报告。他强调，各位党代表要深学细悟报告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各项部署上来，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广泛传递发展声音，密切联系群众，凝聚上下同心真抓实干的强大合力，全力以赴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0: 代表们认真讨论区委工作报告、区纪委工作报告，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内容踊跃发言、畅谈体会。大家一致认为，此次报告政治站位高远，总结成绩客观全面，分析形势精准深刻，部署工作务实有力。全体代表纷纷表示，将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报告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主动担当作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决策部署，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张立伟就代表们关心关注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建议与大家交流讨论。张立伟指出，要在融入同城化发展上先行一步，水秀市太谷融入太原都市圈的桥头堡。 多重机遇交汇，要强化前瞻衔接，推动规划、交通、产业与省市部署同频共振，放大太太路、农谷路等主干路网优势，积极承接省会资源外溢，深度衔接城区北拓，服务好北十六路等骨干路网延伸，有序布局康养、教育、居住等功能组团，加快人口和要素集聚，为现代化主城区建设拓展空间打好基础。要在服务保障两大平台上扛牢责任。水秀是晋中国家农高区、太谷经开区的核心驻地，服务好两大平台就是发展自己。这笔政治账、长远账必须算清，征地拆迁、要素供给、矛盾化解，要不讲代价、不打折扣，持续放大中通产业园落地的水秀速度，保障三晋碳素、华坤新能源等产业项目快落地、早投产，同时借势登高，推动农高区科技成果就地转化，让涉事农业示范园、大番茄等项目真正带赴一方百姓。要在打造特色产业集聚区上厚植优势，水秀业态多元，必须攥指成拳，聚焦重点，农业上深耕特优，以有机旱作和示范农业为牵引，做强富硒红薯、有机蔬菜等全产业链，打响水秀品牌，工业上紧盯碳基新材料、合成材料、智能装备，推动三晋碳素、凝固力等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服务业上提升冷链物流能级，依托孟母养生健康城和康养学院打造银发经济示范区，发挥教育集聚效应，做活消费配套，一二三六五思路和六大工程切合实际，要坚定不移抓下去，把优势节点变成发展高点。要在锻造过硬作风、提升治理效能上走在前列，年轻班子更应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镇村干部将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落到行动，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深化千万工程水秀路径，办好群众可感。
3: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1999年出生的王俊凯，在11岁的时候加入 TF 家族。2012年通过翻唱歌曲《囚鸟》进入大众视线。第二年，他和王源、易烊千玺组成了 TFBOY 正式出道，他在其中担任组合的队长。因为 TFBOYS 少年成名的特别历程，他也成为大家看着长大的一代偶像。14岁出道之后，王俊凯只身一人离开了重庆老家，做了北漂。18岁在全民瞩目下参加高考，他饰演的每一个角色，演唱的每一首歌，都是跟长大相关的奇迹冒险。但就像登上舞台选择出道的那一刻，好像是触动某个开关一样，童年的自由纯真美好也一定会被挤压掉一部分，但充满未知的精彩冒险之旅也从此开启。因为青春值得期待。
1: 也

雪薇曾经说，十六岁第一次拿吉他的时候，我的这一辈子就被吉他改变了。六八年，他出生在西安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因为接触音乐，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但这一切最开始违背现实，也违背父母对他的理想设计。他选择北方，舍弃高考，又参军，走了一些路，遇到一些人，走南闯北，唯一不便随身携带的就是音乐。在外人看来，那时候这是一个有点荒唐的选择跟旅程，而对许巍来说，那一路是他学会看这个社会和世界的开始。

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而人间的面见一面少一面。所以人这一生这么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减法，来日并不方长。我们总是以为来日方长，就忘了世事无常，哪有那么多的岁月静好，你安好我无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静好的时光。所以每一个约好的下一次，都希望你努力去实现它。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志文，曾经是北漂一族，因为2012年第四季的中国好声音被大众听见，他重新诠释了奶茶刘若英的那首为爱痴狂，可是凭借独特的编曲，非常饱满的情绪，打破了之前奶茶留给人的鲜明印记。而编曲就是他在演唱背后的功力，有时甚至让你忘了他的声音好不好听，他是不是足够多演唱的技巧，重新编排也为既定熟悉的音乐注入新的生命。

歌手郭靖代表作《下一个天亮》，他在出道前一直隐藏他的身份和名字，仅仅以英文名 Claire 为五部偶像剧献唱，《家有菲菲》《火线任务》《偷天换日》《海豚爱上猫》以及《屋顶上的绿宝石》这些作品的片尾曲和插曲。2007年6月29号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并找来公司的同门师姐范玮琪和张韶涵合唱了一首歌，叫做《三人》。2008年，他以别开生面的纯爱形式演唱《下一个天亮》，迅速走红。之后更为经典被传唱的快歌代表是《在树上唱歌》。

0: 常说爱自己，其实我觉得爱自己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或者是路径，就是努力做好自己。这种做好包括什么呢？尽量的去学习，尽量的去经历，尽量的去看世界，尽量的吃好东西，尽量的欣赏风景，尽量都做自己喜欢的事，人生就会美好一点。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你不一定非要长成人人羡慕或者是喜欢的那朵玫瑰，你乐意的话，你做你的茉莉，做你的雏菊，做向日葵，做树下无名的小花小草，做千千万万都可以。
1: 歌声在我脑后想法，在我脑后好像也不长。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音乐组合南征北战，成员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由此得名。寓意是呢，年轻人要为自己的梦想和爱去努力征战拼搏。这个组合有趣的是，他们创造出了叫做 V-POP 多元化流行音乐。2012年为《太极一从零开始》这部电影创作主题曲《站起来》开始出道，后来呢为《青春派》《唐人街探案》《长城》等等电影创作歌曲。在音乐上，他们以全新理念闯入大众视野，就像是南征北战的战士，重新定位了新一代的流行音乐。

0: 眼泪。
1: 出道即巅峰的阿妹首张专辑就拿下了百万销量，唱跳俱佳的她凭借这张专辑走红，成为当时华语乐坛不可小觑的新生力量。她的声音如有灵魂，总是能把听众带进一个个故事中，擅长多元曲风。她不仅仅能用快节奏的音乐激起听者内心的律动，更能用抒情慢歌触动人们隐藏在心底最柔软的那份情谊。抒情模式下的阿妹，听她的歌入耳入心，因为人们能看到故事，也能找到自己。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说好的请你来跳舞，所以在今天无论你身处在这个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无论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姿势，也希望你都能在音乐当中获取一点跳舞的力量。我们希望大家不用拘泥在有没有专业的舞池，哎，有没有专业的舞鞋，有没有专业的衣服，这些都不重要，只要耳边响起节拍，你的身体就拥有随心舒展的权利，对吗？我们一直和大家说，其实舞蹈从来不是一个熟练的技巧的比拼，而是说你借着这样的音乐，把你心底积压出来的那些情绪，那些慵懒的，那些浪漫的，那些洒脱的，我们都匹配它，独属它的舞步。所以你只要自在地跳起来就好了。听听看这首适配哪一支。

这首舞曲的名字叫 My Best Friend， 我最好的挚友。怎么样，是配那种复古的摇摆舞是不是很合适呢？对，我觉得就是这种男女生的这种对唱哈，也特别适合两个人哎面对面的时候来跳这种摇摆舞。当然了，我只是给你个建议哈。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来自 Arfi Temperament 以及 Coach Party， 他们共同为大家带来的讲述最好挚友的那首歌。戴上耳机来起舞，这种感觉真的不要太好。首先是清晰分离的这种左右声道包裹着自己，而且你的左右双脚就这样顺着节拍自在起落，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关键是每一步都完全由你说了算。怎么样，我们这个电乐是不是很棒？对，就是让你舒服自在起来。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有太多的身不由己，有太多的比如说谈不拢的合作，比如说停滞不前的琐事，你都不知道它卡在了哪里，可是所有的这些事情好像都推着我们每一天都在前进。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小动作单元。今天我们没有故事，今天我们只有舞曲。我们希望用这样一种方式让你不用迎合任何人，不用迁就任何事，就在这样纯粹的律动当中去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掌控和松弛。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月光望着窗外开始幻想，剪不断理还乱，你刻印在我心上。夜色太惆怅，小姐你别慌张，十里愁几多愁，不如靠在我身上。

这是来自歌手蔡琪带来的《摩登爱情》，也是他在现场的一个版本。我想现场的这种氛围感更多，一定也会让这首歌带有更多的那种听觉上的冲击力，对吧？刚才的这首歌，你自在的舞步起来了吗？我觉得哈，还是比较适合那种很摩登的 Tango 的 Tango。不知道大家啊，想起来这个舞步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哈？它最早呢是成型于19世纪末，发源地就是在阿根廷。它很多的时候，应该说在最初起源的时候是融合了很多多元的文化，包括非洲的、西班牙的，包括欧洲的，还有南美的，也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成为了很多人所热衷的一种舞步。它的一些内核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一个浪漫的爱情，而是讲着异乡人的一些孤独，包括生存的挣扎，人和人短暂的靠近和疏离。在1910年之后，移民把 Tango 是带到了法国的巴黎，在那个时候立刻风靡了欧洲的沙龙，然后经由贵族沉迷在这种啊充满克制又充满张力的舞蹈当中，所以一时间巴黎的舞厅全都是跳的这样的一种 Tango。 它的黄金时代大概是在1935年到1955年这20年间，那个时候广播电影的普及，包括手风琴也是成为了 Tango 灵魂的一个乐器。那个时候大型的 Tango 管弦乐团是遍地开花，大街小巷、舞剧舞厅全部都是 Tango， 可以说是阿根廷全民的一个精神的寄托。再后来 Tango 也是发展到了沙龙的 Tango， 包括一些舞台进行的表演的 Tango。所以你看，一个舞种其实它的发展还是相当相当的有历史渊源的哈。直到今天我们在挑起它来的时候，我们依然能想到它的发展和辉煌的时期。我们就经由这样的一些舞步，经由肢体上的一些律动，好好的把这样的一种文化就传承了下来。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请你来听。

跳舞。接下来的这一支我们不做规定动作好不好？我觉得跳舞的最高境界就是你可以跳起即兴的舞蹈，你想怎么跳就可以怎么挥洒。

这是来自程璧的那首歌叫《撒旦的提琴》，收录在他的《青色瞳孔的姑娘》《我的世界民谣选集》当中。这是他2021年的一张专辑，在这当中收录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民谣改编的歌曲。我印象当中，除了这首之外，可能还有一些来自非洲、波兰、俄罗斯啊，很多国家的一些传统的民谣，而且它搭配了20多种世界民族乐器重新进行了编曲。这首撒旦的提琴源自东欧的古老民谣，提琴就是那种盘旋的缠绕的一种浪漫，在它的改编当中其实是保留了很多这个提琴的主旋律的，包括一开始包括最后的这个部分。在刚才的这首歌里面，其实你如果要踮起脚尖的话也没有问题，并不一定要穿上芭蕾鞋。其实在你踮起脚尖的那一刻，你的核心是收紧的，对吧？所以生活当中，即便你不是在跳舞，即便你没有想跳舞，你也可以时常把你的脚尖垫起来，尤其是在饭后。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提醒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4岁以下小朋友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蓄水容器，比如室内的脸盆、水缸、浴盆等。5至9岁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户外的水渠、池塘、水库等。10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江河等。一些管理不规范的泳池和戏水场所也是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同时，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性增强，有好奇心，爱冒险，易高估自身游泳能力，在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水体边玩耍或游泳时，有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继而发生意外。
4: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5: 对呀，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4: 4个小时也不短呐，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5: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6: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接下来的这一支，我觉得它比较适合伦巴，你觉得呢？这是我的建议，你可以随意。来自刘宇宁 Fall in Love， 走着

不得不承认哈，有一些歌曲是天生带着那种舞曲的底色的，比如刚才的这首来自刘宇宁的 Fall in Love， 我想他的前奏一响，你藏在心底想要摇摆起来想要迈步的冲动就会瞬间被唤醒，对吧？可能在生活里面，尤其是在你工作的场景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自己的情绪是要习惯克制的，习惯收敛起来的。

可是当这样很有节拍的这种律动撞进我们的耳朵，你会发现你所有的紧绷都会放松下来。我想这就是音乐的神奇之处，当它一下子就出现在你耳边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太过于讲究这么标准的舞步，你也不用太在意旁人的目光。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律动松弛下来吧。邀请你来跳舞，我们继续。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怎么样，这首歌的节奏是不是很简单也很直白，这个卡点非常的清晰明了哈。恰恰就是这种左右交替的，有着非常灵动跳跃的一种标志性的舞步。刚才的这首歌 Everybody Cha Cha， 所有的人一起恰恰。我想当大家自在起舞的时候啊，如果你身边有恰好一起来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可能你会发现，哎，跟上这个步伐其实没有什么技巧，也不分年龄，不用纠结你是不是有舞蹈功底，是不是专业，只要你简单重复一些，随时都能跟上，对吧？关键是当你起舞的时候，你所有的那些负面情绪，你所有的那些低落，你的沉闷，你的压抑，全部被这样热烈的节拍给冲散掉了，这个感觉是不是很棒？请你来跳舞，怎么样？跳到这儿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还不错？好的，接下来这一曲，是不是有点跳累了？我们来喝点香槟吧。

这是来自 Mr. and Miss 带来的纸和香槟，我们要谢谢他们在今天请你来跳舞的时候递上的这样一杯饮品。今天请你来跳舞，我们接下来邀请大家回到中国，回到我们的民族舞的曲风，或者你也可以跳古典舞都没有问题。其实不跳，光是来感受也很好。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8: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2: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八一建军节将至，让我们走进一位军人，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2013年，43岁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永远失去双腿。2021年，他肾脏衰竭，每周3次透析。但10多年来，他摇着轮椅扎根科研一线，取得多项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请听报道：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戟。不满14岁考上国防科大，33岁获评教授，38岁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这样的经历像不像开了挂？这个真实故事的主人公叫王戟，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多年前，他在国内首次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为大国重器的软件系统进行全身扫描，精准诊断。然而，43岁那一年，他的人生开启困难模式。2013年，他突发主动脉夹层，被紧急送医。在重症监护室里的147天，他在鬼门关反复打转，九死一生后，永远失去双腿。2021年，他又因为肾脏衰竭，每周需要进行多次血液透析。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或许会抱怨、绝望，把自己陷入黑暗里。可王戟的答案是：一切照常。10多年来，轮椅成了他不离不弃的战友。他摇着轮椅出差调研，奔赴项目一线，扎根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 他的妻子黄春也是国防科技大学天河超算编译团队的核心骨干，全国三八红旗手。这个家庭没有被变故压垮，反而按下了奋斗的快进键。他们的故事或许能让每一个在焦虑中打转的年轻人有所启发。与其内耗，不如行动。站不起来，每周还要多次透析，但王己依然照常工作出差。忙起来时，甚至一边透析，一边通过视频会议和团队讨论。面对困难，他这样评价：
13: 不是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或者部分的克服的，甚至有的时候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另外一个机遇或者另外一个窗口。如果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信仰和一个信念，其实他的身体的状况只是改变他的一种努力的方式，我觉得目标应该是没有改变。
12: 2013年那场变故发生时，王己的孩子才只有2岁多，换作普通家庭，天都塌了。妻子黄春说：“
14: 等等，事情到你面前了，你不需要调整，不复盘，不内耗，能接受。看，这是理工科的特性。
12: 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2015年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己，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他的理由朴素而坚定，别人的东西靠不住，关键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2025年初，这个项目孵化的成果获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为诸多国家战略工程提供了坚实支撑。支撑这一家人站起来的是肩上的使命，也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黄春说，他特别不喜欢现在的一个流行词“活人微死”，每天按部就班的上班、刷手机、熬夜，看似活着，却没什么生命力。
14: 年轻人身上应该要有朝气，要有活力，不要被卷得年纪轻轻，看上去有气无力。
12: 在他看来，王己身上最吸引自己的就是活人感。
14: 他看到了这种美景，或者吃到了什么美食，或者说不是美食要吐槽的食物，他都会拍照片给我看，能感觉到他对生活是充满热情的。
12: 很多年轻人常会抱怨太卷了，太难了，生活工作无法平衡。可在黄春看来，平衡本身就是伪命题。
14: 难做到完全的平衡，这个不同的时间点上，你根据当前你觉得哪一个是关键路径，你就先去优先完成它，把其他的放一放，你会发现放一放了，这个天也塌不下来。
12: 现在的年轻人太容易焦虑了，怕选错专业，怕入错行，怕找不到完美伴侣，怕活不成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我们总是活在对未来的过度预言里，却错过了当下唯一能掌控的行动。这家人却让人看到，内耗是原地踏步的陀螺，行动才是破局的利刃。与其追风，不如深耕。打开社交媒体，满屏都是35岁危机、 AI 取代人类的焦虑。年轻人急着追风口、换赛道，生怕被时代落下。但王己教授的选择恰恰相反，他选了一条冷门的路。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怀明说，王己是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为什么王己会选择这个小众赛道呢？
13: 因为军队的软件，就是像军用软件、国防建设的软件，它的对正确、可靠、安全更高的一些要求，我们需要有更先进的一些手段来去保证它。我觉得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需求上面，来促使我们会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12: 在他眼中，国防科大是一个可以憋大招的地方。国防科大的博士要做卡脖子的攻坚者，而不是追热点的逐利者。他给学生的建议更直接，如果大模型就能完成这个课题，就不建议再深入研究。做研究要选择有分量、有价值的课题，同时区分短期热点和国家长期急需的研究方向。 在这个人人焦虑被 AI 取代的时代，真正的护城河是做 AI 做不了的事儿，是做国家真正需要的事儿。有人问王几，假如有三天时间能让您像正常人一样行走，您会用来做什么呢？王几这样回答，我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每天都生活在光明之中。也许这就是王几和黄春教授给年轻人最大的启示，人生的光从来不在顺境中闪耀，而是在至暗时刻依然选择点亮自己。真正的人生成就不是没有经历过苦难，而是在苦难中依然选择向上生长。是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呀，有很多的微信小伙伴啊，纷纷发来留言，被王戟教授的故事感动啊，觉得激励到自己。稍后呢，我们将会和大家聊到另外一个能被激励的人啊，出生于广西桂林的数学家王宏，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都一定刷到了他的故事，他荣获了菲尔兹奖。广西日报呢也发布了特稿《王的猜想》，很快呢就刷屏网络，受到读者追捧了。一些网友纷纷求购和收藏这份报纸，在二手平台上呢，一份报纸转让价格20到50不等，一时间广西纸贵。那么《王的猜想》为什么响了？透过这次广西日报的出圈，我们又可以看到什么呢？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进入国声开讲。最近呢，全网都有一个热点的新闻啊，因为广西日报一纸难求。那原来原价几毛钱的报纸，现在呢要炒到五六十块了。网友也直呼说这是现代版的广西纸贵。当然，这场出圈的源头就是广西日报头版的那篇四字特稿《王的猜想》。谁能想到一篇报纸的特稿能够刷爆抖音、微博、朋友圈，全网的年轻人追着求原版报纸收藏，连报社小编都出来喊话，说机器连夜加印，忙到冒烟了。也有很多人纳闷啊，说现在你看短视频还有短资讯满天飞，大家刷信息几秒钟一滑而过了，长篇文字流量有限，为啥这一篇报纸特稿能火成这样呢？这里面啊，我们觉得还真有大道理，所以今天节目呢，想和大家好好说说。首先第一个亮点啊，就是标题直接封神，四个字，王的猜想，玩透了文字的巧思。首先是简单直接富有寓意的标题，标题里面的王既是王红的姓氏，也指数学女王的加冕。而这个句式啊，不仅化用了网络流行语，猜想二字呢，既体现了王红的研究成果，也是回顾她的来时路，那是梦想起航的地方，种子发芽的时刻。对比网上那些惊天反转、看完震撼的流量标题，这个王的猜想大气、干净、有底蕴，看完你只会觉得高级，光是标题就赢了大半自媒体文案。当然了，光有亮眼的标题还不够，报纸独有的版面优势给足了牌面。广西日报直接把这篇特稿放在了大红报头下面的头版核心位置，整版的版面啊，

0: 非常的厚重，图文搭配沉稳大气。咱们平时刷手机呢，信息流是滑动的，看完就滑走了，也许大家会觉得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深刻的场景。但报纸不一样，报纸是静态的，版面排版，字体留白，图片搭配，每一处都是编辑精心打磨的版面语言。一张报纸拿在手里，看得见，摸得着，这种厚重感、仪式感是电子屏幕替代不了的。也难怪现在很多年轻人愿意花钱收藏，一张报纸是看得见、留得住的纪念，而不是随手就能删掉的网页链接。不过说到底啊，标题和版面只是加分项，如果只有标题和版面，这篇文章和这份报纸不可能这么大火。如果你仔细阅读，你就会发现这篇特稿的写作真的用了心，走了心。现在网上啊，但凡出个天才人物，自媒体的流水线式的剧本马上就安排，穷苦出身，日夜苦读，受尽磨难，一朝逆袭，把人物塑造成脱离生活的做题机器，靠制造冲突，贩卖焦虑博眼球。如果大家感兴趣啊，一定要找来这一篇《王的猜想》，好好读一读，完全反其道而行。这篇文章没有刻意制造苦难叙事，也不神话天才，给我们还原了一个鲜活、有温度、有烟火气的普通网红。文章里那些出圈金句呀，我刷到好多人都摘抄保存下来了。比如说写家庭教育当中有一句话，父母为女儿辟出一方净土，成长中的王红开始向所有可能的方向旋转。寥寥一句话，讲透宽松包容的成长环境有多么重要。再比如写他对数学热爱的初心，那句在数学里我可以自由建造任何东西，不需要向任何人请求，更是戳中了无数年轻人。报道里的王红不是只会演算公式的冰冷学者，他爱山水，爱运动，有自己的兴趣，有迷茫犹豫，也有松弛自在。这种真实、克制、不煽情、不制造对立的叙事，治愈了大家刷短视频时的疲惫。现在很多短视频为了流量，专挑冲突、对立、极端的故事来放大，看了满是浮躁。突然读到一篇完整、客观、温柔的深度报道，瞬间让人觉得清爽舒服。很多人说纸媒没落了，没人看报纸了，但这次《王的猜想》爆火，恰恰证明纸媒从来没有被时代淘汰，只是需要换一种方式和大众见面。这篇文章出圈，报社小编主动在社交平台和网友互动，回应大家求报纸的需求啊，加急、加印、在线回复留言，这种双向互动放在纯纸媒时代也根本无法实现。这件事也印证了一个万古不变的道理，流量时代，内容永远为王。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做媒体的，对这个道理那真的是绝对信服。这么多年来，我们也一直信奉这个道理。我们相信，不管媒介怎么变，是印在纸质的报纸上，还是出现在手机屏幕里，还是我们的声音出现在车厢里，扎实、真诚、有深度的优质内容自带流量，自带吸引力。我想说，一张广西日报，一篇王的猜想，看似是一次偶然的刷屏，实则是大众对优质内容的渴求。时代一直在变，传播载体从报纸变成电脑、手机，但人们对真诚的文字、真实的故事、理性表达的需求从来都没有改变。大家不用惋惜纸媒落幕，只要坚守内容初心，无论哪种媒介，好故事、 好内容永远都会被看见，好文字也永远自带光芒。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冲动。说冲动啊，来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看到898块钱一个的西瓜，各位你会不会冲动去买呢？最近啊，有网友反映说某电商平台出现售价高达898块钱的所谓的啊叫有机富硒西瓜，平台显示呢重量分别是16斤和10斤的两种西瓜，价格呢从898到498不等，最贵的16斤的金奖果原价898，叠加优惠券之后呢到手啊658。店铺宣称这个页面呢是有这个有机富硒双认证，营养高10倍。不过你要问商家具体是什么营养，哪种营养高十倍的时候，商家的回答是啊，我告诉你是综合营养。哎呀，如果你继续问，他们又改口了，说啊不是，是因为呢我们种西瓜的土壤营养更高。哎呀，你看看这啥叫综合营养，搞懂了没？就是这个土壤营养更高，那我又不吃土。听出来了没有？专家就说了，从科学角度看啊，单一农产品营养比普通高10倍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那都是西瓜，你说你这个西瓜营养高10倍，那是不是违背科学基本规律？就这种西瓜，谁买啊，谁被割韭菜，一个也不例外。如果大家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看到这个电商平台上有这个大几百块钱的西瓜，大家千万别买啊，都是骗人的。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0: 想到了什么？是工作太忙，没时间健身，还是这得去健身房，花费不菲？来来来，先看看健身的好处，再说话。减肥不仅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健身可是减肥的必选项。健身可以增加身体的免疫力，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特别是心脏、肺部、胃肠道的功能。健身可以让你心情愉悦，快乐每一天。健身可以促进睡眠，缓解轻度的疲劳。你真的没时间健身吗？工作操、选择快步走、上班都是可选项，所有的理由都是借口啊。健身是奢侈品，消费不起。大陆两边各跑一边，想运动哪里都是健身场。重点来了，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该怎么健身呢？儿童和青少年应当培养运动习惯，掌握运动技能。成人运动要保证一定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老年人量力而行，保持适当身体活动水平。别给自己找借口，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快点行动起来吧。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正在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带来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流星的眼泪》，薛之谦轻轻唱起的时候，一段很唯美的爱情故事正展现于你我的眼前。

私奔到月球够浪漫吗？一起私奔到月球，那无忧的真空，那月的感动，五月天和陈绮贞合作的歌曲，一种大胆的浪漫。

与你一起在路途，紧紧地牵着你的手，害怕松口，后悔失去你。在你不舍的背后，我们的十只手指是绝对的扶手，好好珍惜。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没有了寂寞的衬托，没有了途中的灰尘，真想化作隐形人来掩饰我的伤痕。我在这凌乱的世界留下的指纹，是对你的一个吻。孙燕姿带来《隐形人》。

他与她遇见了，在爱与被爱之间开始了一段浪漫。男孩送上了玫瑰，女孩的心开始收紧。男孩用动听的话打动了女孩，女孩为他带来了爱情。傅颖带来花痴了这女孩。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9: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8: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0: 我马上去。
8: 利用你的担忧。
9: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8: 来骗你上钩。
10: 我马上就填。
11: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8: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0: 真的，
8: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9: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8: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们不过是世界的一点一点的尘埃而已，没有什么大风大浪，也不过是宇宙的小小尘埃。有些感情的开始也不过是一种错误而已，因为它就像尘埃一样会飘走。

人是自私的动物，在感情上我们不能背叛对方，因为现在很多人说真爱越来越少，爱是否真可以考验，我们可以好好期待。我的雅典娜，薛之谦。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如果我们之中真的有一个人会变成对方的回忆，但愿是我自己，因为我无法去回忆那么多的情爱，害怕的回忆变成冰冷的痛苦。如果我变成回应，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最爱的人成为了你的背叛，那是生命中最痛苦的事情。分开的不是回忆的痛苦，而是背叛的回忆。背叛情歌，动力火车带来的。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又是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来的是齐秦的这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

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你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0: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著名的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沙漠自驾游给了我们一条野心勃勃的线路图。先从玉里到阡陌，然后呢干到民丰，然后从民丰到轮台，然后还要穿越这一趟的第三个沙漠，就是阿拉尔沙漠公路，阿拉尔到和田。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这个著名的1995年就通车的522公里的这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的状态吧。
14: 嗯，
13: 民丰这个地儿一方面是补给一下，另外一方面这地儿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4: 嗯，
13: 给大家介绍介绍。
14: 其实以前这些小的镇也好啊，县也好啊，它的发展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落后。
13: 嗯，
14: 主要还是这个货运车辆的驾驶员，
13: 货车司机，
14: 对，货车司机在这儿做一个补给点。
13: 嗯，
14: 一些住宿条件呀，一些餐馆的一些口味啊，都只是满足说大家有一个地方能休息，
13: 嗯，
14: 填饱肚子就可以了。
13: 嗯，
14: 但是对于说旅游，这些朋友或者是自驾游爱好者或者是这种穿越的人来说，他肯定会达不到你心中的那种标准。
13: 嗯，
14: 然后我想出来住的条件稍微好一点呀，吃的口味更正宗一点呀。
13: 嗯，
14: 以前来说可能会达不到这种要求，但是现在 这个新疆文旅的这个大力发展，而且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说我不仅仅是满足于说过路人，我只是给你解决一下住宿问题，你有一个地儿说白了睡一觉几个小时你过去你就走了，什么服务啊舒适啊我也都无所谓，但是现在很多这个商家都意识到旅游带来的这个消费可能已经开始要覆盖掉原来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货运带来的这种住宿啊餐饮的这种收入。

0: 比如说民丰这个地儿
1: 啊，对，民丰也好，轮台也好，所有的这些起点，而且他们已经了解到自己的定位了，我是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或者是终点，他有这样的自己一个定位，他并不单单只是说啊，我就是新疆众多这个市县当中的一个小地方而已，都拿自己小地方来自居，其实不是这样了。现在很多商家都意识到这一点，包括当地文旅也在大力的发力。有很多其实小的地方，他的这个餐饮品牌是从小地方做大做强的，然后覆盖掉到了这个大城市。
0: 他只要有游客，就是当地的这个品牌啊，包括当地的食宿啊，水平会自然的提高。
1: 哎，对
0: 啊，这是相辅相成的。首先这个当地的民宿应该是越来越多，其他方向呢应该也能满足很多这个旅友们的一些
1: 需求
0: 啊。这个第一非常安全，非常干净，同时呢由于现在旅行者多，估计民丰这个地儿也变得越来越繁华。
1: 对，就咱就说这个充电桩这个事儿，以前就很多地方基本上你酒店都是必须要配备的了。
0: 现在
1: 所以大家就是充电也不成问题。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地方作为补给点来说，或者是作为一个旅游小镇的一个出发点或者是终点站来说，它必备的一个点。
0: 对，
1: 只要它的充电桩够用，就说明它已经具备一定规模。
0: 对，充电桩就一下子就能证明当地的基础建设程度。
1: 哎，对，
0: 就是你看那宾馆门口立着三五个桩。
1: 哎，对，
0: 那这个酒店一是新的，
1: 哎，对，
0: 二一个里头的设施也差不了。首先用电不是问题。这是有关这个起点。按照运泽的这条路线图，我们先从玉里到切莫，然后呢，哇，那么。我还是觉得就是你太理想化了，你在那儿太熟。接下来呢要介绍第二段旅程当中的一个重点，就是从民丰到轮台。中间呢很多朋友职业旅行者他都必须到那儿打个卡。
1: 对。
0: 住宿是一方面，就是在那儿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补给。那个小镇的规模应该是你开车大概两三分钟就开出去了。
1: 对，它其实就是对，它就是沿着这个沙漠公路左右两边。建了有这个有加油站有补给点。
0: 我看到那个就是人家那叫镇啊叫村啊。
1: 镇子。
0: 最多的都是川菜馆就是湘菜馆。
1: 对。
0: 现在是那个地方的水不是问题了。而且呢好像餐饮这两年也升级了。
1: 对。
0: 你在中间在那儿补给过吗？
1: 补给过。去过两三次，然后每次去都不一样。最早去的时候确实是。
0: 比较慌。
1: 我觉得很复古。
0: 就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1: 哎，对，然后他就那个立的那个你到这个镇啊唐城镇啊，他有一个门牌坊吧。
0: 对对对，
1: 但是他牌坊是这个用这个铁架子焊的。
0: 防沙嘛。
1: 对，然后他有一些标语，比如说征战沙漠之海啊什么，就类似于这种这种宣传标语。然后还有这个沙漠第一镇啊什么这样的一些标语。但是你看着就特别有怀旧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整个镇子里面的房屋的建设，除了一些移动的彩钢板的那种活动房之外，很多房子还是很老旧的。
0: 也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1: 对，因为它就是那个时间段建好了之后，它一直就沿用到至今。
0: 对，
1: 等我后来再去的时候，很多门面都换了，房子都翻新建了。对，然后从餐饮这一块来讲，以前就像您刚刚说的，川菜为主啊，湘菜为主啊，都是为了这个过路的
0: 大货车，
1: 大货车这些司机朋友们准备的。现在它就连鸭脖、卤货。就这一种都有，所以就足以见得，它不光是满足了游客，在那儿的多一种选择，其实也是见证了在那儿生活的这帮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因为你想，以前还是温饱，我就除了这个治沙管理之外，我能填饱肚子就行了。但是现在慢慢的，这个小吃也上来了，然后里面有这个百货超市，这个超市的东西
0: 基本够用，
1: 对，基本够用。然后你在现在再看的话，就是琳琅满目，一些果冻都有，你就想，这就是它一些小的零食，
0: 这不是满足大货车司机，这纯粹满足旅行者、旅游者的需求了，
1: 对，
0: 还有当地人，
1: 还有当地人，所以就是它的这个塔中镇的这个发展，你也可以感受到，它不光是文旅的发力，它其实就是这个镇的生活越来越
0: 好，
1: 确实好了，
0: 对，
1: 然后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成果也有了。
0: 对，这就成良性循环。以前呢这个半恶性循环的时期呢，往那儿运物资啊， 是非常艰苦的事儿。它越艰苦呢，能够运过去的物资就越少。
1: 对，
0: 大家伙呢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1: 对，
0: 现在呢，由于绿化，这个整个这条公路啊，运德在第一个时段也说满眼绿。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呢，运送补给的车辆到达的时间频次也会提高。
1: 嗯，
0: 尤其是当地的水有可能都是运过去的。就是那种大水车直接弄，当地根本、我不知道当地有没有井啊，应该是没有，因为它是在塔克拉玛干的腹地的腹地，
1: 腹地、
0: 最终的地儿，然后呢，其实呢，你到那儿现在还是能看到很多大货车司机，
1: 对，非常多，因为它这个从这个南北两边过，不用绕沙漠，就沿着中间就过去了，是最快的一个捷径，
0: 对，恨不得现在比原来车还多，
1: 还多了，确实是多了。
0: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良性循环、就是司机朋友们多了，在当地生意也就好了，
1: 对，
0: 然后他就有那个底气说我进点更多的货呗、
1: 对，
0: 囤起来，这样整个这个塔中镇就会变得越来越繁荣、在那个地方你建议大家住一宿吗？还是就在那吃个中午饭就撤？
1: 我还是建议吃完就撤，因为那个地方住宿条件有是有、但是它很紧俏，很紧俏，其实也不一般
0: 啊、还很紧俏，这我真
1: 因为它少嘛，
0: 哦、
1: 你过路的、
0: 就是、还是不多，
1: 还是不多，因为你过路的司机也多，然后游客也多，有的人选择在那里住一晚，
0: 真的住一，
1: 对，但大多数还是就吃个饭，在那休息一下，然后买一点这个水啊，补给一下物资，然后就撤退，因为在里面其实住一晚的意义不大。
0: 啊，对，说就是想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1: 对，因为你必然要路过这个地方，然后应该也是中国现在沙漠里面唯一一个，就是沙漠腹地里面，有一个镇，
0: 而且一直扛住了。
1: 啊，对，你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里面，然后慢慢的发展，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到这个地方去站脚打一下卡。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沙漠公路穿越啊，一个听起来比较艰苦的主题。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我们的节目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聊了聊塔中镇。运泽好，光补给就去了两三次了啊，而且呢现在看来这个塔中镇也是越来越繁华。那我们这一趟呢，从民丰出发，如果在看过夕阳之后，日落之后就能够赶到轮台的话，就算我们穿越了目前这个塔克拉玛干里最长的一条，这个横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就是我们主要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的支线任务依然很艰苦。按运泽的路线图，是要到库车是吧？
6: 对，到库车，
5: 到库车去休整一下。然后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条高速，沙漠公路不叫高速啊。等着我们去探险，也不叫探险了，现在公路条件都非常的好，就等着我们去穿越。目前我们在这个官方的提法是从阿拉尔到和田沙漠公路，424公里。
6: 对，
5: 这个好像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也不经常听到这条公路，听到的都是那520的那个。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这条公路的条件是不是也非常好。
6: 我是在我看啊，
5: 四年前，
6: 四年前走过这条路，
5: 跑过一次，
6: 然后整体感受是要比，轮台到民丰的这条要好的，起码路况要好。
5: 哦，还要好
6: 啊？对，路况要好，因为它确实还是要更新一点，要比那条路要更新一点。然后就像我说的，这个他修了很多临时的停车点。供大家休息。我在这个沙漠公路上就赶上了一次日落。其实还没完全日落，因为那个沙山啊，比较高。太阳就落到沙山底下，整个就把它路这块就挡在阴影里面了，
5: 就给盖住了。
6: 就盖住了。但其实真正离日落还可能还有个一两个小时。当时我当时就赶紧把车就停到了这个停靠带。然后我搬着我的露营车、露营椅，我就往沙漠里面走。
5: 干嘛要在那儿等一会儿
6: 啊？对，在那儿等一会儿。我还带着移动电源，带着烧水壶，搬了两趟。在那儿吃了个晚饭，喝了个茶，
5: 很惬意的呀，
6: 特别惬意。然后看着那个沙漠的这个日落，当时，刚进沙漠公路的时候，还挺大的风沙的。但是很奇怪啊，就到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然后我之前听过一句话，狂风怕日落啊，可能是这个日落之后空气的这个，
5: 对，就是冷热，
6: 冷热
5: 它就调过来，
6: 对，调过来了，它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空气对流，没有那么大的风了。那个很惬意，那个感觉很好。然后但是它当时的防风固沙就还也是刚起步，因为路刚修通，它其实就因为修路然后开始做这个防风固沙，就更先进了。它就一代的技术要比一代的更先进，就网格制沙，你就可以看到很清晰的看到，有很多这种试验点，很有意思。大家如果走沙漠公路的时候，可以去留意一下，它不光单单说是像咱们这个滴灌技术，就一条长管拉过去，然后每个地儿弄几个眼儿，然后一点点滴滴滴滴滴，
5: 那只是其中一个方案，
6: 它只是解决水的问题，但是你用什么的植被，然后用什么样的方法。是用网格呀，还是铺怎么铺啊？它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它会立一个杆儿，什么什么方法，然后试验区，你就很有意思。
5: 对对对，
6: 如果大家开快了过去了，就看不到啊。
5: 对，就是这种，你看到很多工程人员、工程师，甚至是这个固沙的 工人，就是和你有交集的时候，就是你其实看到这些试验区吧，你就觉得接下来我们路过的这条公路它有一种灵性，就是它是很鲜活的，现在正在就在我路过的时候，他们正在试验某一个新的治沙的方法，就是那种亲切感啊，就是不远远超出他写的那几个字儿。
6: 哎，对，
5: 非常
6: 主要是我觉得还是一种参与感。
5: 哎，对，对，参与感。
6: 对，虽然说我并没有去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参与到什么，但是我路上的时候看到这样了，知道他们是在怎么做，然后包括时不时的，其实还会看到很多这个工作人员。
5: 跑来跑去，
6: 跑来跑去在弄，
5: 嗯，
6: 所以你会觉得，我知道他们是在干这件事情，
5: 嗯，
6: 可能我过几年再回来的时候，看到哇，一片绿了，
5: 对，
6: 你就是感受到，哎，当年我看到他们正在做这件事情，经过几年之后，这条路就变成这样了，
5: 对，
6: 有种历史参与感、
5: 就是、啊，对，也是那种特别就是正能量的，就是你看这么艰苦的环境，
6: 哎，对
5: 啊，这个他们还在这儿就扎根了、
6: 嗯，
5: 而且那么大面积的一片。就是一个试验田，再往前有还有，这个很难用言语表达、
6: 嗯。
5: 就是尤其在沙漠穿越的过程当中，本身你就陷入一种某种孤独感。
6: 哎，对，
5: 就突然感觉到这种互动是很难得的。
6: 对，因为你在公路上，虽然是这条路其实还是挺繁忙的，但是架不住它长。
5: 对，
6: 长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很久很久很久才能看到一辆对向来车，或者是有跟着你车子走的。
5: 嗯，
6: 然后就刚刚说到这个历史参与感，
5: 嗯，
6: 就还回到民丰那条沙漠公路上，
5: 啊，
6: 它网红还有一个网红点呢，它是有一句标语，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5: 嗯，
6: 就这个标语其实是给治沙的这些人
5: 鼓劲儿，
6: 鼓劲儿的看的，但是它慢慢的呢就被大家所熟知了，所有人到那儿都会。拍一张照片，
5: 打卡地
6: 。其实要再回到说和田到阿勒这条沙漠公路来讲，其实大家的他这个理念还是一样的，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虽然我们只是说旅游参与者到这个地方去感受去，但是你也能了解到，当地在做这个防洪固沙的这样一个工程的时候，是采用了怎样的一种方法？
5: 对
6: 啊，虽然我们只是路过。但是我觉得正好在这段历史过程当中你碰见了，
5: 对，
6: 你也是一个参与者，
5: 对，它特别鲜活，就是有一些地方它治沙手段已经成熟了，就是也不会有这么多跑来跑去的人，也不会有这种标语、或者说这样的这个路牌提示，你就感觉很成熟了，我就是别人盖好了从这儿过呗、
6: 哎、对，
5: 但是这个呢它正在建设，或者说正在改良，整个这个过程就变得非常有参与感了，接下来的时间啊，这个从首先说时长啊，毕竟还得有攻略的成分。从阿拉尔到和田，大概也是一天的时间就能到，是吧？
6: 对，一天时间。
5: 中间不用怎么补给就到了。
6: 对，中间不用补给，我觉得就带上点吃喝，就可以。
5: 然后到了和田，我们大家可以施展拳脚了。这个和田，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就剩几分钟的时间。和田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都非常的感兴趣，但是这么穿越过去的朋友可能不多啊，到了和田之后，我们就不说别的了，直接尝一尝当地美食吧。
6: 对，
5: 那个你刚才说那手抓饭那牌子，那饭馆叫什么来着？
6: 叫盛天。
5: 说盛天，人家除了手抓饭之外，还全粮供应吧、
6: 啊？
5: 就是他那手抓饭最好吃。
6: 对，主要还是以手抓饭
5: 为主。
6: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新疆很多地方你就不用。去
5: 专门找、啊、
6: 对，专门找，就街边随便一个地方，然后你也可以看一看当地人比较多的地方
5: 啊，对对对，
6: 当地人比较多的地方，
5: 就因为和田现在就是旅游区了，
6: 对，
5: 全国各地，
6: 对，你很多人啊，这个在外出去吃饭的时候会选择说看看当地人吃什么，但是有一些地方因为口味的问题，虽然当地人多，但是咱适应
5: 不
6: 了那种，对，吃不惯。但是在新疆来说，它的那些烤肉、烤包子、手抓饭呀、羊肉包子啊，这个大盘鸡、椒麻鸡太多了。你就看啊、哪一家这个招牌比较老、比较旧，你就可以进。
5: 哦，对，反倒是旧的啊。
6: 对，
5: 因
6: 为是它开的时间长，对，开的时间长，口味比较好。
5: 对，他刚才说到的这个，一方面哈。我们吃新疆当地的美食，另外呢，这个由饭馆的老板和大货车司机共同发明创造，此起彼伏最后形成了两道菜，大家也不妨在和田尝一尝，一个是大盘鸡，一个是椒麻鸡，这两样菜啊 这个不是厨师脑子瓜一动说弄的，他是当地的，就是路过当地的一些大货车，大概是从八几年开始，我记得，他们慢慢和那个他经常路过的一个饭馆的那个老板商量，说这你切点土豆在里，然后你鸡再多放一点，弄点面条什么的，然后慢慢的就形成了大盘鸡这道菜，然后椒麻鸡也是，就是南北对撞出来的口味，
6: 对，它就是一种文化交融和口味上的那种交融，
5: 对对对，其实呢这种菜有可能根据当地人的口味还在不停的变化，所以你可以试试和田当地的这些好吃的啊，原则就是老店，另外当地人比较多啊，当然了，这个什么各种点评啊，什么外卖啊，在那儿也有，
6: 对，
5: 而且现在都很发达，你可以看一看点餐率比较高的啊，或者说回头客比较高的，这是到了和田做休整。其实接下来按照运泽的这一套，他其实没走完呢啊，接下来还是什么喀什哈，他还要往下继续走，
6: 对
5: 对，如果纯去一趟民丰和轮台的话，就假设啊，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有四天时间够吗？
6: 四天时间，
5: 就如果从乌鲁木齐或者喀什出发，
6: 够是够，但是这个就比较单一了
5: 啊。
6: 我是建议大家，利用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
5: 七天，
6: 对，大家可以这么走，就从乌鲁木齐，然后到这个库尔勒，然后从库尔勒，然后一直在向西走，直接到喀什。当然，这一路上你路过的这些城市和景点，你可以去，然后在喀什待个两天左右，差不多，然后就不再往塔县走了。然后从喀什再往下，咱说到和田，然后到民丰，然后从民丰往北返程，正好穿沙漠公路，就等于走了一半的环这个沙漠公路沙漠的一条线路，
5: 就是、坚决不走回头路
6: 啊！对，
5: 运作是这个逻辑，
6: 哎，对，这样就是不用浪费大家的时间和里程，正好转了一圈，然后从民丰回到轮台，然后从轮台再回乌鲁木齐，这样是一条路是比较顺的，而且反过来也一样，就大家从喀什出发也可以，转一圈回来。
5: 反正一是道路交通条件，二一个就听运泽这么这个如数家珍的报这个怎么去哪条线儿啊，就我不光是运泽一个人，我估计他周边包括很多这个自驾游的烧友们肯定对这些路线都非常熟，这带来一个好处，这条路线会非常成熟。
7: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
8: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9: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1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1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0: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3: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4: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15: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14: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1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1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儿啊。哎，最近我妈过生日了，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好呢？你说买花吗？没啥用，瞎花钱。买护肤品，要是用不上的话呢，就吃灰了啊。金银首饰吧，总感觉像囊中羞涩。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有个共性，爱养生。今天就特意的从我中医朋友那儿淘来一个妈妈辈儿都爱喝的养生营养配方，适用于所有的女孩子，据说楼下小美都被馋哭了。来，赶紧一起学一学这款当归蛋。
20: 准备的食材有红枣若干、当归六片、鸡蛋两个、黑豆一把、冰糖。
19: 首先我们需要把当归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去除表面的尘土，然后用水泡上半个小时，以便更好的释放药性。半个小时过后啊，我们拿出一个小煮锅，咱们可以优先考虑选择有利于食材受热的陶瓷锅，在锅里加入适量的冷水备用，然后把当归、黑枣、鸡蛋一起放到锅里，一定要小心的放鸡蛋啊，以免有破损的现象。注意，咱们加入的冷水一定要是没过鸡蛋，同时呢，在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在锅里加入少量的盐搅拌，这样可以防止鸡蛋破裂时蛋清流出。水烧开之后转小火煮十分钟左右，捞出鸡蛋。在这个环节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做调整，如果喜欢鸡蛋的口感更嫩，水开之后小火煮8到10分钟，如果喜欢口感老一些，可以适当的延长煮蛋的时间。鸡蛋捞出之后，咱们可以用冷水浸泡一下，这样更容易剥去鸡蛋壳。处理好鸡蛋之后，咱们可以把鸡蛋连同冰糖一起放到锅里，继续炖煮3到5分钟，然后关火焖个2分钟，让鸡蛋充分吸收当归的药性。2分钟之后，一款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疲劳的当归蛋就做好了，赶紧趁热食用吧。哎，朋友们，你们有没有 get 到这款超贴心的当归蛋的做法呢？学会了这一招，简直就是家庭小能手上线了。下次妈妈过生日的时候，你就可以信心满满的走进厨房，给她一个惊喜，亲手做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当归蛋，保证让她心里暖洋洋的，感动的不得了。而且啊，这当归蛋可不只是妈妈专属，女生朋友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需要特别照顾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给自己煮上一碗，既能驱寒暖身，又能够补血养颜，简直就是女生的小秘密武器。无论是给家人带去温暖，还是自我呵护，都是超级棒的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7: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3: 夏季吹空调喝冷饮之后引发的咳嗽，我们能不能够用枇杷来对症调理呢？ 夏季应季水果枇杷对我们的健康又有哪些益处？为您邀请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徐徐飞和您一起说一说夏季枇杷的养生用法。欢迎徐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先问问徐主任，喜欢吃枇杷吗？
1: 啊，还是挺喜欢的。
23: 嗯，但是也想问问您哈，这个枇杷它主要的这个药用功效到底是什么？因为小的时候好像家里面人说枇杷的时候就会说它能止咳，如果咳嗽的时候家里会用枇杷煮水，然后把它放在这个清水里面放锅蒸，蒸完了之后让你喝这枇杷水，然后顺便把这枇杷果肉吃下去，说过能够止咳，这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啊？
1: 嗯，这个确实是有一定依据在的。咱们这个枇杷呢，一般是认为它具有这个润肺下气止渴的这个作用啊。它其实不完全是止咳，它主要是一个润肺的作用。所以咱们一般来讲，针对这种燥咳的这种情况，就是咳嗽没有痰的这种情况，用上一些这个枇杷果肉啊，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煮水这种，它其实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的。
23: 所以说它确确实实是有一定的止咳效果。
1: 是的。
23: 但是我听了。您给这个咳嗽之前是有一个定语的。
1: 啊，对，肯定是要有的。咱们要辩证。
23: 这个咳嗽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都有哪些呀？
1: 啊，这个临床上常见的咳嗽其实种类很多。咱们其实如果最常见的，对于咱们这个常规的，就是说感冒类引起的这一类的这种咳嗽，最常见的一个是风寒的咳嗽，风热的咳嗽，还有就是这种咱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燥咳啊，还有另外像这个夏季的暑湿引起的咳嗽也是比较常见的。另外还有一些这种慢性的咳嗽啊，咱们常说的这个叫做脾虚生痰湿，好多人这个脾胃功能不好，常年的这种咳嗽，痰湿的咳嗽。然后另外有这种气虚的咳嗽，就是久咳不止的这种，也还有阴虚的、阳虚的，这个种类确实是挺多的。
23: 这么多种咳嗽，
1: 是的。
23: 对，这个光听我都觉得，哎呦，分不清，太多了，记都记不住。咱们枇杷能够解决的咳嗽，咱们能对应一下吧？比如说这么多种咳嗽，哪些咳嗽归枇杷来管？
1: 其实来讲最简单的就是因为它有润燥的、润肺的这个作用嘛，所以这个它所针对的这个咳嗽，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咱们这个阴虚引起的咳嗽，还有一个就是燥咳啊。
23: 燥咳，这个在比如说咳嗽的临床表现上，能够通过一些症状来分辨一下是不是燥咳，比如说咳的特别的急、特别的连续的这种，甚至有些朋友咳完了之后会觉得嗓子有点干疼的这种，是不是就属于燥咳了？
1: 其实这个燥咳它是这个不管是风寒或者风热，就是你不管是有寒还是有热，后期可能都会有这个燥咳的这个过程。就如果你前期没有这个好好的治疗，后面呢它损伤了咱们这个肺体、肺的津液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燥咳。大多数的所谓的这个燥咳就是属于这种咳嗽没有痰，而且经常是属于在这个夜间咳嗽会比较重一些啊，然后嗓子痒痒，然后这个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呢是属于这种有痰，我确实有痰，我觉得痰特别多，但是你在具体一问的时候呢，就发现我这个痰一直在气管里头，我咳不出来啊，这种也是属于这种燥咳的一个表现。
23: 而燥咳恰恰就是枇杷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的。
1: 对，它有点作用
23: 啊。有一个朋友就提到了，他说这个枇杷好像是性味相对偏凉的，是这样吗？
1: 对，是的，是的，它是属于偏凉的这种，味道比较甜，它中医应该叫这个五味里面它属于味道甘甜，然后有略微有点这种酸味的，

0: 啊，所以它是属于可以自阴润燥的这种。另外它确实性质是偏凉的。
1: 那相对来说是不是比如说风寒这种咳嗽，那枇杷本来就性味偏凉，它就不太适合了。
0: 这个事儿吧，中医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叫做配伍
1: 啊。
0: 如果说单纯的我们来用这个枇杷来讲，它肯定如果你本身是风寒引起的咳嗽，它确实是不太合适的。但是我们经常是和其他的这个药物或者是食物相互配伍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寒性给它中和掉，甚至可以把它整个的这个作用变成温性的，所以也不完全说是它完全不能用但是我们确实是要到时候要辨辨证，看看具体的情况能不能使用。
1: 因为到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吹空调啊，吹电扇啊，这个时候着凉了之后出现的这个咳嗽，可能就属于风寒咳嗽。您单独使用枇杷，这时候可能就不是特别对症了，是吗？
0: 这个吧，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多数人内热还是比较重的，即便是说咱们长时间的在这个空调房里，觉得周围的环境是比较凉爽的，对，但是人体和这个自然界是相互呼应的。咱们其实即便是在比较密封的室内，但是通过这个门缝啊，还有这个窗户缝啊，咱们其实室内的这种湿度啊和气候啊，还是受这个周围的环境的影响的，所以内热是免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贪凉，不管是吃的凉的了，还是这个受空调的这个影响之后，人体内热是有的所以不完全是风寒。这个风寒受到这个风寒的表象，它只是在表面，人体的表面，但是内在是有热的，
1: 就是外寒内热。
0: 对，夏季的时候其实也很常见，而且这个热还经常是夹杂着湿邪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每个人的情况就不太完全一样了
1: 所以说咱们想要用枇杷来解决这个咳嗽的问题，最好建议您找专业的医生帮您望闻问切，
0: 对，
1: 辨治一下。
0: 对对，还是
1: 看看这时候是风寒的呀，风热的呀，是肺热的，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咳嗽。
0: 对，是的，
1: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君臣佐使咱配伍一下，不光用枇杷。这说到这个配伍啊，我还专门查了一下枇杷在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收录的是枇杷叶，它没有收录枇杷。
0: 是的，
1: 对，
0: 咱们常用的药材里面其实就是枇杷叶是入药的，枇杷本身这个果实并没有入，正常的说入药它只是作为，我们可以作为药膳来讲，因为其实咱们吃的任何的食物都有一定的偏性就是它的这个我们可以用作药物的这种药性包括咱们比如说银耳也是著名的这个能润燥的这个它的润燥的这个滋阴润燥的效果还很强枇杷也是这样，它就是润燥的这个效果比较强。但是你说它入药，一个是它确实也不太好保存，富糖的这种东西都不太好保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它的这个时令性也是比较强的这种所以咱们偏性又没有那么强，没有达到说咱们用个几克几十克就能达到它一个药用的效果所以它还不能达到这个用药的这个标准，
1: 所以没有收录到药典
0: 对，
1: 但是它并不是说没有药效
0: 对，是有一定效果的
1: 但是这个枇杷叶它既然收录到药典当中了，咱们就得说一说它和枇杷的果实相比是它的偏性更强，但是它们的功效是一致的吗？还是说功效也有一些差异
0: 它这个偏性肯定是要比这个枇杷的果实更强的咱们其实说能入药的这些就是属于它的偏性相对而言比较强，能在短时间之内达到一定的这种调节的作用它才可以入药的这种所以它其实本身也是和它的这个功效基本上类似吧但是它的效果会确实是止咳呀，镇咳的这种润肺的这种效果会更强一些
1: 润燥止咳，这既是枇杷的药效也是枇杷叶的药效
0: 是的，
1: 只是枇杷叶的效果会更强一些
0: 枇杷来讲它主要是润肺，止咳的效果并不强。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叫止渴，是干口干口渴的这个渴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润泽补充津液的作用但是这个枇杷叶它是明显是有这个润泽有这个止咳的这个效果的而且它有点类似镇咳的这种效果
1: 这是一点点的小差别那枇杷叶的既然说了偏性比较强是不是它就更加偏寒凉了
0: 它也就属于偏凉吧，它也算不上是特别的寒凉的这种而且咱们经常用的时候是会把它经过炮制的也就是说咱们加工在这个加工的过程中，一方面因为咱们这个枇杷叶本身，如果大家有机会见到它的枇杷叶本身上面会有好多小绒毛如果不经过加工的话直接煮水那就拉嗓子就会觉得嗓子痒痒很难受刺激的感觉所以它经过炮制，还有就是经过这种大多数我们常用的是秘制的枇杷叶也会减轻它本身的这种蜂蜜嘛，咱们中 中医认为它是有这个缓解毒性的作用的 啊，也会减轻一定的这个毒性 啊，然后另外呢它可以加强它这个润肺的这个作用，
1: 也就是枇杷叶本身

0: 它其实是带有一点毒性的，
1: 很细微的，但是如果咱们用的量大了，它确实对人体还会有一些负面的这个作用啊。
0: 那也就提示大家了，即便咱们比如说现在能够购买到新鲜的这个枇杷，因为现在有的比如说我们在市场
1: 带着叶子，
0: 对，带着叶子带着汁儿卖的，
1: 对对，
0: 但是这个枇杷叶虽然作为药材咱自己别说、哎呦这买回去了我把它干燥一下就直接可以煮水啊什么的、
1: 对，一般不这样用的、
0: 它是有一个炮制的过程，需要用蜜，
1: 对，蜂蜜，一般是用蜂蜜、
0: 来蜜制一下、来减轻它的毒性。
1: 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枇杷叶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它的药效可能会更强一些，这个听众朋友1528他就说在超市买过新鲜的枇杷有点小贵，还提示说在医院咳嗽的时候开了枇杷露这样的一个中药，他说枇杷露还挺好喝的，微甜。其实说到这个
2: 枇杷露，枇杷露应该也不用的，用的不是枇杷的果实，
1: 对，一般
2: 是
1: 枇杷叶，
2: 对，入药一般都是用的是叶子。
1: 对，因为说到这个枇杷的中药，我们在市面上还挺常见的，尤其是这个电视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广告，什么蜜炼川贝枇杷露，这个枇杷膏，咱们不说这个品牌哈，不做广告，但确实这个药名大家是比较熟悉的。
2: 对，
1: 咱们也来说一说这个入药的基本上都是枇杷叶了吧。
2: 对，一般都是枇杷叶。嗯，咱们要放到这个中成药里面去使用的这个过程，它肯定是也是得是药典里面挂名的才可以用得到。
1: 嗯，而且一般我们在开这个什么强力枇杷露啊、枇杷膏啊什么这个，它都是需要有止咳的这个功效。
2: 嗯，
1: 所以说我们刚才了解的这个枇杷叶，它其实止咳的功效是比较强的。
2: 对，是的。
1: 嗯，而且我还查了一下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对于枇杷的这个记载啊，我首先得问问您，这《本草纲目》里面记载的是枇杷叶还是枇杷果？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枇杷能润五脏滋心肺。这说的是果儿还是叶儿啊？
2: 这个应该说的是果儿。
1: 哦，
2: 这个应该说的是果儿，它是有滋阴润燥的这个作用嘛。
1: 哦，所以说《本草纲目》当中它并不是说的枇杷叶，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枇杷叶它作为药材，但是枇杷果有药效，所以《本草纲目》这本中医古籍当中也记载了。那这个就得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我们说这个咳嗽啊、止咳呀、什么的止咳呀，好像都感觉是跟肺关系比较大，但是这《本草纲目》记载它是能润五脏的，心肝脾肺肾它都管。这个咱们来说一说。
2: 其实不光是枇杷，咱们大多数的水果都有这个润燥的作用
1: 啊，因为水分含量高。
2: 在也可以这么说，它不单是水分含量高，因为它里面这个果糖呀、果胶呀这些，它的成分和咱们常规的这种这个水这种滋润的作用还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其实在本草纲目的那个年代，我们的水果可没有现在这么丰富，那个时代这个水果其实是非常匮乏的，所以有一些这种果子它没有特别多的酸涩的这种味道，而是这种甘甜的这种味道，大多数都是认为它这个滋润的效果是很强的。所以像它这个所谓的润五脏，也不是说单纯的说这个所谓的润啊，它应该是滋润，就是滋润咱们这个人体脏腑的这种津液。咱们其实人所有的这个脏腑都是以这个咱们叫这个阴津，这个中医分阴阳嘛。这个阳主要表现的是咱们人体的动力，就是它的功能啊，就是脏腑各个脏腑的功能。这个阴其实表示的就是我们各个脏腑的这个应该叫什么物质物质基础。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损伤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秋季的时候会特别明显的有这种皮肤干燥啊，这其实就是肺的津液不充足了。然后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春季的时候会有这种眼睛特别干燥啊、眼干涩的这种感觉，它其实就是我们这肝的津液不足了。那么夏天的时候其实也有，夏天的时候人最常见的就是出汗啊，出汗这件事儿必须有。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汗它是本身是心的津液啊，所以当这个我们出汗出多了的时候，人就会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心慌呀、气短呀、没劲儿啊什么这些的。它其实当然这也是因为它的津液把这个气带出去了，但是它这个津液的损伤其实也是一个表现的是一个心的津液的损伤啊。所以这些其实咱们每一脏，包括还有就是咱们说到这个脾胃啊，有时候春末夏初的时候，人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气候突然热了、干燥了，哎呦突然觉得胃口不那么好了，这种情况其实它也是顺咱们这个脾的津液受损了，胃的津液受损了啊。这个时候会有这种就是我饿但是我口干，我就不想吃饭，我虽然饥饿但是我不想吃饭，这是特别经典的一个胃阴不足的表现啊。所以像这种津液不足的这些表现，其实都是可以通过这种用一些这种这个像枇杷呀这一类的这种果水果类的东西，它其实都是有这种滋润的这个作用。
1: 但是相对来说这个用枇杷来进行这个滋润，它的功效不是那么的强。就是如果我们已经达到了这种我们说身体不舒服、特别难受，甚至到疾病状态，这时候是不是可能不能单纯靠枇杷，咱们还是得配伍一下了。
2: 对，咱们一般来讲，如果说您确实是症状比较明显，肯定是还是用一

0: 些这个就是药物啊，通过这个医生帮您这个整个的去看一看咱们这个辨辨证具体的情况，然后对症用药，这是更合适的。
1: 嗯，
0: 但是说这个枇杷这个效果不强吧，这个也得分情况，因为咱们不能抛开这个，应该叫什么？抛开剂量谈疗效都是瞎说的，因为它的剂量确实，如果你要吃的多了的话，它润燥效果也是很强的，而且它这个寒凉的效果也会对咱们肠胃有一定的影响啊。所以这个它的效果到底强不强这件事儿，还是跟它的你吃的
1: 量
0: 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1: 但一般吃不了太多，因为刚才朋友们说了嘛，贵。
0: 对，这肯定也是，而且确实是就是吃的多了，有一些负面的作用也会表现出来。
1: 嗯，刚才您就提到了它一个性味偏凉，就有一个朋友提示大家说枇杷性偏凉，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如果吃枇杷的话，最好是煮水去除它的寒性，不要直接吃。这朋友说的对吗？
0: 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是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这个煮水的过程中您用的枇杷量特别多，它一样还是会有这个做，就是会引起这个胃肠道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它毕竟滋润嘛。
1: 嗯，
0: 咱们的脾胃是很怕这种就是潮湿滋润，水气特别大的，很怕这种的环境的。所以如果说这个用的量很大的话，它也会有影响。另外呢，其实枇杷这个就它确实性偏凉。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种脾胃本身不好的朋友，我们其实在煮水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搭配其他的东西来这个缓解它这种寒凉的属性啊。因为煮水它虽然说是一个通过这个应该叫什么，通过烹饪加热的方式，对，它是可以缓解一点。因为很多包括药材也是这样的，咱们把它做熟和生的这个过程，它这个效果就是会有区别，就是会让它寒凉的属性变成这种相对平和或者相对偏温的这种属性，是会有这个区别的。
1: 所以说我们要提示了，脾胃相对偏虚弱，这个稍微喝点凉的就拉肚子腹泻啊，这些朋友那可能枇杷的量您得更控制一些，
0: 对，或者换个别的也行。
1: 而且如果要吃的话，最好把它加热一下，但是即便加热了，量也不能特别的大。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既然说到了这个，您说了比如煮水的时候可以加一些配伍的一些药材来中和它的寒性，这加什么呢？因为我首先想到
0: 的
1: 是加姜，
0: 啊，
1: 因为姜是
0: 可以
1: 的，热的，但是我一想用姜煮
0: 太难吃了，大家第一反应肯定都是觉得它太难吃了，因为好多人都讨厌这个姜的味道。但是这个姜啊，在夏季其实真的是挺合适的，因为本身来讲，咱们老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嘛，它本身对夏季来讲就是很合适的。但确实，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吃，所以其实也可以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帮助它，比如说咱们可以用到一点陈皮啊，陈皮它本身性质是偏温燥的啊，它这个可以理气，可以这个行运脾胃，它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脾胃去化动。把这个消化掉，把这个枇杷的这个功能真正的消化吸收啊。然后另外一个比如说大枣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它大枣本身属于它也有滋补的作用，另外它本身是偏温性的。但是这个大枣呢，如果要放的话不要放多了，一般一到两枚。另外呢，咱们把这个枣皮尽可能的不要去吃它，你可以把枣皮放在里头一块煮，但是吃的时候一定要把枣皮剔掉，因为它其实有些妨碍咱们肠胃的消化功能
1: 啊，就不是它特别好吸收。
0: 对。
1: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夏季枇杷的养生用法。刚才特别提示大家了，这枇杷性味偏凉，脾胃不太好的朋友，脾胃偏凉的朋友，那么咱们尽量就少吃。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这。

0: 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2: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0: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 为了资源利用，
2: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4: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4: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7: 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8: 你好，
9: 你好，
10: 你好
9: ，How's it going？
1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黑茶和普洱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今儿说的是黑茶哈，听着有点耳生，好像生活中我们没怎么接触过黑茶呀。
13: 是，它过去和现在涵盖内容啊还有所差别。
12: 哦，
13: 如果说你觉得黑茶比较陌生的话，那我觉得另外一个词儿你肯定熟悉，就是普洱。
12: 哎，普洱茶前几年炒的挺火的哈，这个我们都喝过。
13: 对，那么可以说啊，普洱就是黑茶的种类之一。
12: 哦，
13: 就
12: 普洱茶就是黑茶的一种。
13: 对对，咱们以前说过，茶叶呢按自然划分法呢一共有六大类，是吧？就是分别是绿茶啊、白茶、黄茶，还有就是什么呢？红茶、青茶和黑茶。
12: 嗯，
13: 所以你看都是颜色，是吧？为什么说自然状态呢？就包括茶叶本身的颜色和出来那汤的颜色。
12: 嗯，
13: 那么前三种，咱们说绿茶、白茶和黄茶，它是代表啊不发酵啊，或者是极轻微的发酵的茶，比如绿茶龙井，是吧？那是根本一点都不发酵。
12: 嗯
13: 啊。白茶啊，黄茶有极轻微的发酵，到了红茶这儿就发酵比较重了，
12: 嗯，
13: 是吧？到了这个乌龙茶，就是青茶这儿，那么它有半发酵。被半发酵不是说50%，而是呢，它可能从5%到95%之间啊，这么一个涵盖这么一个范围内。哎，那这个黑茶是吧，也是全发酵茶。那有的听众朋友会问，你看你刚才说红茶是全发酵茶，这黑茶也全发酵茶，这两个茶叶有什么差别吗？
12: 嗯，
13: 有，是吧？从工艺上讲啊，这个红茶这发酵是靠温度，就是高温让它自然发酵啊，或者人工给它创造一个高温环境。茶叶呢就那么散着一层一层那么堆着，或者搁楼里的，或者一个特制的机器容器里边让它去发酵。但是这个黑茶就包括普洱啊，这种黑茶，它是啊，给它堆成堆以后，还浇上水，浇上热水，甚至有时候还搁点碱呢，什么这类东西，这叫堆卧式发酵法。
12: 嗯，
13: 所以它和这个红茶这种全发酵还是不太一样的。今天咱们说的这黑茶啊，刚才咱说了，它是经过堆卧式发酵的。堆卧式发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茶是吧，给它弄成一大堆一大块啊，咱们通俗点，
12: 卧成一个堆。
13: 哎，对，然后啊，往里啊，这个什么，浇上一些它一些这个促进发
12: 酵
13: 的
12: 东西，
13: 哎，让它发酵。然后啊，还要你手捧，还要经过蒸。
12: 哦，
13: 哎，经过蒸这过程，蒸的过程有俩作用，一个就终止它的这个发酵啊，把那些那个起发酵作用的那些酶啊微生物都给破坏了。
12: 嗯，
13: 哎，那么它就不再发酵了。另外呢，还便于啊它的后期成型。所以你看这个过去管黑茶啊、普洱茶又叫什么呢？又叫砖茶、叫沱茶、叫紧压茶。
12: 嗯，
13: 是吧？
12: 紧压茶。
13: 对，哎，科学术语叫紧压茶。你如果从形象上咱们看，哎，跟着一个砖似的，是吧？长方形，那咱们管叫

0: 砖茶。如果给压成圆饼了，咱们叫什么茶了？就
1: 饼茶。
0: 对，饼茶，最典型的七字饼啊，咱们下边要讲。还有的呢，压成一个小窝头似的，底下瓦芯，上面鼓着，这个呢，一般就称为叫沱茶。哎，这些都是这个咱们说是属于黑茶的。但是黑茶还有一个重大的类别叫什么呢？叫散茶。
1: 嗯，
0: 那么你从外观上来看，和红茶和其他茶是一样的，它是散的。可是从工艺上讲，除了没压缩，其他工艺都是一样
1: 的。哦，这是我们说到了黑茶的制作的工艺哈。
0: 对，
1: 嗯，
0: 这里边首先得讲一讲它和其他茶呢根本区别在哪儿。除了工艺上的区别啊，还有就是它的发酵这个方式这个不同。什么叫发酵呢？实际上就是说啊，茶叶它这香气的这部分，还有茶多酚呢，就是所谓的茶碱啊，发生了一种结构的变化，
1: 嗯
0: 啊，它形成了一个新物质，就为什么你看生茶跟熟茶它不一样呢？就是因为你的发酵过程中它起了变化了。
1: 嗯，
0: 绿茶呢没有，所以绿茶基本保留了嫩茶叶自身的那个香嫩的那种气味。
1: 嗯，
0: 但是红茶、黑茶就不行了，
1: 就是后来人为加工过程改变了它的味道。
0: 对，咱们说这个黑茶，历史也很悠久了。尽管有的名字它不明确的叫黑茶，你比如说普洱就叫普洱茶，
1: 嗯，
0: 是吧？它不是说名字都带着黑，但是现在呢，它可能把这黑字做一个突出的，做一个品类的一个代称，它突出一下。这个后发酵啊，不仅是在它出厂前，是吧？它进行，就是出厂之后，这个东西在运输过程中。过去都是这个咱们知道什么茶马古道也好啊，然后是茶马互市也好啊，这些都不是今天出厂然后三五天就到了消费者手里，它要经过极漫长的这
1: 运输
0: 过程，运输存入交易，一直到最后你去饮用，这过程短了说一年半载，往长了说可能就是三年两载。
1: 嗯，
0: 那么这个茶在整个这一过程中，就从出厂到喝这个过程中，它还要进行一些发酵。
1: 嗯，
0: 你比如在走的过程中，这个茶马古道是吧？这个骡子这马驮着这个茶饼来回这么颠簸啊，中间呢又有时候天气不好下雨啊，或者有雾，那这些茶叶又吸水，吸水之后太阳一晒它又干了，那么反复经过这个过程中，也是这个后发酵的过程。
1: 嗯，
0: 这种自然的后发酵。是吧？前面那是人工的后发酵，这个好茶就得既经过
1: 人工的
0: 前期的人工雕琢，又得经过后期的自然的最后给它再
1: 加
0: 工一下，
1: 嗯，
0: 就是精益再求个精。所以过去你看，包括现在，人家说这普洱茶没有买来当时就喝的，
1: 嗯，
0: 另外呢讲年份是吧？几年的普洱，几年的是什么意思呢？它实际上是说从出厂之后到进入市场流通，在最后到消费者家里，在最后他喝这个整个漫长过程，他就经过两个前期的后工艺上的后发酵和后期自然状态下的后发酵，这两个结合起来，哎，前期那个可能就猛烈一点，
1: 嗯，
0: 是吧？是个化学变化。后期呢，哎，就跟缓慢一点啊，岁月催人老，这是岁月使它在慢慢的发酵，
1: 岁月和自然给予它的味道哈。
0: 对，它就你看喝普洱吧，就有沧桑的感觉。
1: 哦，
0: 因为它本身呢，你看过去那老普洱，它经历有多少？真是，就像那个焚尸灰窑说的"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部给我留的清白在人间。这普洱茶也是，所有的茶没有像普洱沱茶这么经过折腾的。
1: 嗯，
0: 你想象一下，经过多少工序？
1: 又是堆卧
0: 啊，
1: 又是蒸，又
0: 经过长途，然后还得压成饼。
1: 嗯。
0: 然后还得长途运输，再一存存那么多，你看他这个身世很坎坷啊。
1: 嗯，
0: 所以你看他最后吧，你喝这茶，它往往带醇和中带一种沧桑。
1: 嗯，
0: 但是这种沧桑靠人去领会的，哎，它不是那种像绿茶那样拿过来我就喝，喝完以后哎有一种很兴奋
1: 神清气爽。
0: 对，它不是。
1: 嗯，
0: 这个茶它就厚重。醇和厚重，
1: 嗯，
0: 所以这恰恰是黑茶，特别是普洱茶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1: 哦，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说到黑茶呢，是吧？咱们知道黑茶的历史啊也很长了，
2: 嗯，
1: 是吧？从这个北宋时期，那时候就已经有用绿茶制作黑茶的这样的记录。
2: 哦，就是用绿茶人为的加工成黑茶。
1: 对，咱们可以说啊，任何茶都是由绿茶，就是茶青开始的。
2: 嗯，
1: 那么这你可以称为叫绿茶，业内不称为绿茶，叫称为茶青。
2: 嗯，
1: 都是从摘采，就是生茶叶、青茶叶，业内呢叫茶青，从处理茶青开始，也就是从生茶、绿茶开始，一步一步的按照不同的工艺要求去进行加工，最后达到啊不同种类的茶。
2: 对，这个在这一系列节目开篇的时候，肖老师就给大家说了哈，不是说红茶那茶叶长在树上就是红的，黑茶那茶叶长在树上就是黑的，都是绿色的啊，所谓的茶青嘛，然后经过人为的加工，它变成了不同的颜色。
1: 对，你看在加工过程中呢，有一道工序就叫杀青。
2: 嗯。
1: 哎，有的时候咱们对这杀青还不理解，认为你看过去说文章啊是最后写差不多了叫杀青了，嗯，啊
2: 拍电视剧啊最后一集叫杀青了，
1: 哎，杀青。那么那个杀青啊实际上和咱们茶叶这个杀青还不是一回事儿。
2: 哦，
1: 那个指的就是竹子，是吧？过去咱们知道在纸发明以前，汉代以前呢，中国文字很多是写在竹简上的。
2: 嗯，
1: 所以你看孔子才有尾编三绝，是吧？那把那竹简写也好，拿那个皮子条牛皮条给它穿起来，一册一册的书。
2: 嗯，
1: 一说书林册，那就是拿那皮条穿起来的。他在写的过程中，是吧？他有时候要修改这个绿的这个叶片上啊，就是竹子这个皮外皮这片上写，写完了以后确认不修改了，他要进行一道工序叫做杀青。
2: 嗯，
1: 这杀青就是给它放到炭火边上烤，
2: 让它干了，
1: 让它干了，干了这字呢也就固化下来，不会再会被轻易的擦掉。
2: 嗯，
1: 那么在杀青的过程中，这个竹子里边的细胞里边的水分会吸出来啊，形成一个个水珠一样，这个也有专用的名词，这叫什么呀？叫汗青，像出汗一样。
2: 哦，
1: 所以你看汗青也是咱们常用的词，
2: 留取丹心照汗青。
1: 汗青咱泛指就是什么历史，名垂青史。
2: 哦，
1: 为什么叫青史呢？青史留名啊，就是过去的历史，是吧？除了钟鼎文是刻在这个铜青铜器上，那么更多的就是写在竹简上。
2: 哦，
1: 写好了以后一烤杀青，然后流出了汗了，汗青把那汗再擦掉，哎，这就叫青史留名。
2: 哦，
1: 那么文天祥也属于青史留名。
2: 哦，
1: 是吧？辛苦遭风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
2: 嗯，
1: 山河破碎风飘去，身世浮沉雨打萍。
2: 嗯，
1: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哎呀，听完了肖老师朗诵这首诗哈，我们觉得哦长了知识了，什么是汗青啊，什么是杀青，今儿明白了。您别以为电视剧杀青的杀青和茶叶炒制过程那个杀青是一个杀青哈，此杀青非彼杀青。
1: 嗯，下面呢咱们还回到咱们的黑茶啊，还说茶。说完了杀青，回过头再说咱们这茶叶啊。
2: 嗯，
1: 这个还说这黑茶，黑茶咱们说了，在明朝时候就大量的出现砖茶，为什么呢？有它的历史原因。咱们知道有一个词儿叫做茶马互市。
2: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这边啊，就是在明朝这个内地的这个商人用茶叶去交换边疆少数民族的马匹这些畜牧产品。
2: 哦，
1: 所以叫茶马互市。是吧？这个和茶马古道意思都是一样的，是吧？都是这个。他茶马古道是什么意思？他也是把茶叶运出来，
2: 嗯，
1: 用茶叶去交换他们需要的东西。
2: 嗯，一个贸易输入
1: 贸易
2: 的
1: 渠道。那么茶马互市呢，是贸易交易的方式。
2: 嗯，
1: 你现在如果要去榆林，那个榆林那儿啊，哎呦，历史文化名城，有机会我真劝你去一下。榆林在陕西
2: 啊，
1: 陕北那一块儿，
2: 陕西
1: 它那儿有个叫镇北台。
2: 嗯，
1: 那地方就是过去茶马互市的一个重要的外贸基地。
2: 哦，
1: 类似现在就是咱们霍尔果斯口岸似的那样一个地方，哎，和西域的那些民族啊，和那个边疆少数民族交换。所以这些茶，你如果是散茶的话，第一不好运输，第二呢，它也不好去计量。
2: 嗯，
1: 是吧？你说这多少啊？你得大秤。 你怎么弄呢？哎，他有招，你想怎么办？咱们给他压成了砖，压成了饼，然后每一个饼或者是每一个砖有固定的分量，你这不就好弄了吗？
2: 便于交易，
1: 便于，对，既携带也好携带了，运输也好运输了，是吧？他这个算数也好算数了啊。你比如说啊，我这七子饼，那么一饼是多少呢？哎，375克。哎，然后这样呢，他就是按那个1000两那么除下来的啊。然后呢，你再回去喝的时候，你一块一块往下掰，也比那散茶方便
2: 啊。
1: 哎，所以这个呢，就是砖茶形成的原因，和砖茶主要为什么在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盛行。
2: 嗯，
1: 你看现在一说喝奶茶，奶茶没有说搁点龙井沏一杯奶茶的，
2: 没有用绿茶的哈，都是压制茶。
1: 对，都是那种减压茶，就是说咱们现在说的黑茶，是吧？当然红茶也有减压茶，压成小窝头那状，但是绝大多数90%以上啊，也还是这个属于黑茶类。除了普洱茶呢，著名的黑茶还有比如说湖南的黑茶啊，湖北的老青茶，四川这个南路的边茶和西路的边茶，广西的六铺茶啊，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个黑茶。另外呢，黑茶呀也是分散茶和紧压这两大类，
2: 嗯，
1: 是吧？你比如说就说普洱，也有散普洱啊，和这个压成饼或者是砖的这普洱叫紧压茶了，其他茶也是一样啊。因此呢，你会在市场上看到很多叫砖的，比如说福砖茶、黑砖茶、花砖茶、香煎茶、青砖茶、康砖茶、金煎茶、方包茶啊，这个等等，包括什么七子饼啊、锦茶呀、普洱沱茶呀，这些啊都是属于经过压制成型的这个茶。说到普洱啊，有一点

0: 咱们还得补充说说，普洱茶有两大类，
1: 嗯，
0: 一种叫生普洱，简称叫生普，一种呢就是咱们说的叫熟普，就压成砖或者压成饼的。那么这个压成砖压成饼的呀，这属于黑茶。生茶是吧，它因为没有经过发酵，原则上它应该属于啊绿茶那一大类的。
1: 哦，
0: 哎，从外观上这两者很好区别，是吧？一个呢是属于这个压成一团的，你即使给它掰碎了，依然能看出啊它那个被压缩的痕迹，颜色呢也是红褐色。
1: 嗯，
0: 生茶呢就是发点暗黄色，同时啊有一些白的，
1: 嗯，
0: 梗啊或者叶片，因为它没有经过发酵，是吧？它发点白，这两者呢口味、冲泡方法啊和那个种类啊都是不太一样。你看咱们过去讲说茶是吧，存放了多少年，这个一般的纸啊都是这个生普。
1: 哦，
0: 因为生普啊它在存放过程中，由于这个氧气、微生物、温度、湿度这些变化和影响，它还会进行自然的发酵。
1: 嗯，
0: 虽然它前期没有发酵，但是它经有自然的后发酵，所以它的这个口味是吧，它的这个整体的茶的那个韵啊，就是那个气味香气的总和，咱们称为韵啊，味道它也会发生变化。咱们所谓的存放越陈越香是吧，重点还是指的生普。
1: 那家里可能很多朋友会储藏一些熟普哈，就是熟的普洱茶，
0: 嗯，
1: 它的冲泡方法和我们以往说过的那些茶叶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应该说呀区别不是太大，但是也有几点要讲究一下。比如说头一个，这个普洱茶呀它要求水温特别高。你不能够就是污土水或者说是后放这茶叶，就是后头发中头发都不行。再有呢，这个如果你冲泡的是普洱沱茶，就是紧压茶，那么你先要把这个茶给它从一个整个坨这状态变成散的这状态，是吧？
1: 你不能把一坨都放里。
0: 对，当然也有把这一坨放里，也有一好处，什么？它耐泡。你慢慢慢慢一点泡出来，
1: 那得多少人一块喝呀？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哎，这个咱们注意，冲泡普洱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首先把茶叶给它起开了，
1: 嗯，
0: 它要求有一些那个用具了，你比如说啊，要有这个茶勺、茶刀啊、茶盒、茶签子、茶巾啊、冲洗盘这些，啊，
1: 这就是讲究一点，
0: 对，讲究一点。家里呢，最起码来说，您得有个茶壶。
1: 嗯
0: 啊，或者说有一个盖碗
1: 儿，
0: 啊，或者说呢，您有一个这个紫砂的比较讲究的这个专用的喝普洱的，
1: 总之您得有个容器。
0: 哎，对，喝普洱啊，说实话，对这个茶具稍微讲究一点。
1: 哦，
0: 哎，首先头一个，您别用这个什么这个玻璃杯去冲泡它去。
1: 嗯，
0: 哎，玻璃杯冲泡最大的缺点散热太快。比较好的冲泡方式啊，还是讲究用紫砂壶。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您家里没有那么多紫砂壶，我又喝绿茶，又喝这个乌龙茶，我又喝普洱，那互相都串味儿，那怎么办？您这个普洱茶，您就可以用瓷盖碗。
1: 哦，
0: 哎，瓷盖碗有一最大好处，它便于掌握着水量，
1: 嗯，
0: 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哎，冲泡完了以后，如果说是冬天喝，我建议您给它倒到一个厚点的这个。瓷的一个公道杯，或者啊是紫砂的公道杯里的，便于它保温。
1: 哦，
0: 啊，甚至有的时候你像我喝这个吧，碰上那个怕它凉了怎么办，我都放到我一个不锈钢的小保温杯里头。
1: 哦，
0: 哎，这个普洱茶和别的茶有比较大的区别，别的茶比如说绿茶或者花茶，你给它放在保温杯里头啊，
1: 一闷
0: 完了熟汤的味儿，这个没法喝了。
1: 嗯，
0: 哎，这普洱不一样，当然咱们指的不带茶叶的情况下，茶水分离倒出来之后是吧，您给它放到杯子里边，那盖儿可以不给它盖严了，虚盖着或者干脆不盖那盖儿，这样您随时喝既不烫嘴又保持一定的温度，还能喝出那个普洱的那个啊那种韵味，普洱韵味来。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联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及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并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 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火，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

0: 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3: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4: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用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5: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七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还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7: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6: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7: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1: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9: I'm glad I'm
10: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8: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9: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1: 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2: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病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3: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型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4: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5: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3: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6: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5: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1: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8: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了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中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5: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20: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19: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1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21: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19: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响。
5: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 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1: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它是石头当归的提纯成药，其药效是普通石头当归的数十倍。它拥有20年的临床应用历史，是货真价实的国药准字。它就是健康长寿的化身，寿星补脂。重磅新品首次面世，暖福利盛大开启，整整3000盒寿星补脂免费送给您，每盒10支装，价值331元，足够您5天的用量，让您亲身体验石头当归的神奇效果。寿星补脂用药充足，剂量大，疗效显著，药材到地，8罐提取，疗效有保障，配方精妙独到，起效迅速且稳妥，受到业内中医同仁的由衷赞誉，获得广大百姓的真心认可，一致好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健康福利不限名额，多病缠身尽管前来，调理身体无需顾虑，先行试用亲身感受。咱们老伙伴们同心协力，一起加入百岁大工程，保89争百岁，健健康康活过100岁。
1: 在这儿要特别提醒大家，寿星补脂免费领取时间是8月1号到8月3号，3天时间。报名电话是400-8812-719，400-8812-719。
0: 19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宁心聚力启新城。2026年7月29号至31号，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这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区党代表齐聚一堂，回顾奋斗历程，共商发展大计。本期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次大会，深入了解县区党代会究竟是什么，它承载着怎样的作用和意义。党代表大会是党的各级组织讨论决定党的重大问题和选举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县区党代会及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党的代表大会，属于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范畴。从制度定位来看，县区党代会是本地区党的地方各级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和决策机关，这一地位来自于本地区全体党员的授权。县区党代会按照民主集中制要求，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基础上，由党员选举产生代表，代表本地区全体党员的意志，集中本地区全体党员的智慧。从制度严格来看，党的14大党章将县及以上各级党代会的任期统一规定为5年，从根本上确立了党代会的制度规范。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由同级党的委员会召集。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的召开

正是严格遵循这一制度安排，太谷区第二次党代会于2021年召开，五年后如期举行第三次党代会，充分体现了党的组织制度的严肃性和连续性。从职权内容来看，根据党章规定，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主要行使四项职权：听取和审查同级委员会的报告，审查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讨论本地区范围内的重大问题并作出决议，选举同级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这四项职权相互衔接，有机统一，涵盖了工作总结、工作部署、重大决策和人事选举等核心内容，形成了县区党代会完整的权力运行闭环。县区党代会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四项职权的有效行使之中。第一，总结过去，审视工作，听取和审查同级委员会的报告。审查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是对上一次党委会以来本地区党委工作和纪检工作的全面检视，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程序性安排，而是通过代表大会这一最高决策平台，让全体代表对过去五年的工作实际进行集体审议和民主监督。报告写得好不好，工作干得实不实，都要接受代表的严肃审查。太谷区在第三次党代会召开前，区委专门召开二届17次全会，审议党委工作报告草案和纪委工作报告草案。区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两份报告的起草工作，强调要确保目标清晰、举措务实、保障有力，还专门召开座谈会，听取离退休老干部的意见建议。这些扎实的准备工作，为的就是确保报告能够经得起代表的审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第二，谋划未来，做出决策，讨论本地区范围内的重大问题并作出决议，是县区党代会行使决定权的核心体现。未来五年，本地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党的建设如何推进，民生改善如何落实，都要在党代会上形成共识，做出部署。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报告被定位为指引太谷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报告事关太谷未来五年的发展大局，事关全区人民的根本福祉。第三，选举班子，配强队伍，选举产生新一届的区委和区纪委，是县区党代会最重要的人事决定权。一个地方未来五年的发展，关键在党，关键在人。通过党代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将担负起引领本地区未来五年发展的历史重任。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选举产生第三届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区纪委委员。区委对此提出了从严标准的要求，强调要确保选举结果既体现组织意图，又反映党员意志，确保选出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领导班子。县区党代会的意义可以从政治、组织和实践三个维度来理解。从政治层面看，县区党代会是地方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党的一项根本性的组织制度。坚持和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促使党内政治生活更加民主化、正常化、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都具有重要意义。县区一级处在党和国家政权体系的基础层级，是联系基层群众最紧密、服务人民群众最直接的关键环节。县区党代会的胜利召开，本身就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规范化的集中体现，对于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组织层面看，县区党代会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广大党员和党代会之间是经过选举形式的授权与被授权关系，尊重党的代表大会的职权，就是尊重党员的整体意志。
县区党代会代表。

0: 表来自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汇聚的是本地区全体党员的意志和智慧。这种制度安排确保了党内重大决策能够充分听取各方意见，集中各方智慧。太谷区在筹备第三次党代会过程中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从离退休老干部到各部门各领域，充分体现了汇集全区智慧的民主精神。从实践层面看，县区党代会是凝聚共识、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党代会承载着总结五年奋斗成果、谋划未来发展航向的重大使命。一次成功的党代会能够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鼓舞斗志。正如太谷区委在二届十七次全会上所指出的，筹备好、召开好这次党代会，事关全区发展大局，事关太谷长远大计，对于统一全区思想、汇集全区智慧、凝聚全区力量、完成十五各项目标任务、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新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站在2026年的时间节点上审视，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的召开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这次大会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恰逢十五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十四五期间，太谷区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撤县设区平稳落地，融入晋中市中心城区发展格局稳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民生保障持续改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十五五的蓝图如何描绘，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的新篇章如何谱写，都需要在这次党代会上给出明确答案。太谷区作为晋中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彰显自身特色优势的双重使命。区委明确提出，要立足太谷产业基础和特色优势，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党代会报告既要符合上级精神，又要立足太谷实际，回应群众期盼。这充分体现了县区党代会承上启下的独特定位，既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又要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的筹备和召开，严格遵循了党代表的制度规范和程序要求。从区委常委会的专题研究，到二届十七次全会审议通过报告草案，从广泛征求意见到严谨细致核准代表和候选人名单，从全流程推演到会务保障，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规定程序一步不省、既定步骤一步不乱、关键环节一个不落的严谨态度。这正是坚持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生动实践。盛会启幕，蓝图徐展，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不仅是全区党员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太谷未来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次大会汇聚了全区上下的智慧和力量，必将在太谷发展史上书写浓墨重彩的时代篇章，引领太谷在十五五征程上阔步前行，再创佳绩。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提醒您，家长应教会孩子牢记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预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预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志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6: 姑姑，吃我一拳！
7: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6: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8: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6: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9: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6: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9: 这一排呢？
6: 嗯，看不清。
4: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0: 洪水无情，他们双手托举希望。山崩石塌，他们留下逆行身影。繁华背后，他们守护国泰民安。岁月静好，只是因为他们负重前行，向中国军人致敬。
11: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经历了日复一日的办公室久坐，回到家躺倒，你的身体是否充满了对运动的渴望？那就从8月8日全民健身日开始吧。科学健身四大原则分享给大家。原则一，因人而异，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和方法，要综合考虑到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原则二，循序渐进，练习内容由简到难，运动量由小到大，强度由弱到强。原则三，持之以恒，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每周至少3次。原则四，全面发展，全面锻炼体质，以均衡发展为目标，各部位个性化都得到锻炼，锻炼内容要突出重点，有多样化，促进体质全面改造。在此特别提醒大家，长期不运动的人切忌突击式锻炼，可以从散步、快走、太极、做家务等比较缓和的运动开始，逐步增加运动时间和强度。为了健康生活，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吧。

时常要告诉自己，地球是圆的，好运一定会回到你的身边。希望生活不那么顺意的时候，各位再坚持一下，好运遇上努力才是最好的机遇。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八一建军节将至，让我们走进一位军人，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2013年，43岁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永远失去双腿。2021年，他肾脏衰竭，每周3次透析，但十多年来，他摇着轮椅扎根科研一线，取得多项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请听报道，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戟。不满14岁考上国防科大，33岁获评教授，38岁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这样的经历像不像开了挂？这个真实故事的主人公叫王戟，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多年前，他在国内首次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为大国重器的软件系统进行全身扫描，精准诊断。然而，43岁那一年，他的人生开启困难模式。2013年，他突发主动脉夹层被紧急送医，在重症监护室里的

0: 147天，他在鬼门关反复打转，九死一生后永远失去双腿。2021年，他又因为肾脏衰竭，每周需要进行多次血液透析。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或许会抱怨、绝望，把自己陷入黑暗里。可王己的答案是，一切照常。十多年来，轮椅成了他不离不弃的战友。他摇着轮椅出差调研，奔赴项目一线，扎根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他的妻子黄春也是国防科技大学天河超算编译团队的核心骨干，全国38红旗手。这个家庭没有被变故压垮，反而按下了奋斗的快进键。他们的故事或许能让每一个在焦虑中打转的年轻人有所启发。与其内耗，不如行动。站不起来，每周还要多次透析，但王己依然照常工作出差。忙起来时，甚至一边透析，一边通过视频会议和团队讨论。面对困难，他这样评价：
1: 不是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或者部分的克服，甚至有的时候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另外一个机遇或者另外一个窗口。如果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信仰和一个信念，其实他的身体的状况只是改变他的一种努力的方式，我觉得目标应该是没有改变。
0: 2013年那场变故发生时，王己的孩子才只有2岁多，换作普通家庭，天都塌了。妻子黄春说，
2: 等等，事情到你面前了，你不需要调整，不复盘，不内耗，能接受。看，这是理工科的特性。
0: 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2015年，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己，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他的理由朴素而坚定。别人的东西靠不住，关键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2025年初，这个项目孵化的成果获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为诸多国家战略工程提供了坚实支撑。支撑这一家人站起来的是肩上的使命，也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黄春说，他特别不喜欢现在的一个流行词，活人微死，每天按部就班的上班、刷手机、熬夜，看似活着，却没什么生命力。
2: 年轻人身上应该要有朝气，要有活力，不要被卷得年纪轻轻，看上去有气无力。
0: 在他看来，王己身上最吸引自己的就是活人感。
2: 他看到了这种美景，或者吃到了什么美食，或者说不是美食要吐槽的食物，他都会拍照片给我看，能感觉到他对生活是充满热情的。
0: 很多年轻人常会抱怨太卷了，太难了，生活工作无法平衡。可在黄春看来，平衡本身就是伪命题。
2: 难做到完全的平衡，这个不同的时间点上，你根据当前你觉得哪一个是关键路径，你就先去优先完成它，把其他的放一放，你会发现放一放了，这个天也塌不下来。
0: 现在的年轻人太容易焦虑了，怕选错专业，怕入错行，怕找不到完美伴侣，怕活不成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我们总是活在对未来的过度预言里，却错过了当下唯一能掌控的行动。这家人却让人看到，内耗是原地踏步的陀螺，行动才是破局的利刃。与其追风，不如深耕。打开社交媒体，满屏都是35岁危机、 AI 取代人类的焦虑。年轻人急着追风口、换赛道，生怕被时代落下。但王己教授的选择恰恰相反，他选了一条冷门的路。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怀民说，王己是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为什么王己会选择这个小众赛道呢？
1: 因为军队的软件，就是像军用软件、国防建设的软件，

0: 它的对正确可靠安全更高的一些要求，我们需要有更先进的一些手段来去保证它。我觉得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需求上面来促使我们会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1: 在他眼中，国防科大是一个可以憋大招的地方，国防科大的博士要做卡脖子的攻坚者，而不是追热点的逐利者。他给学生的建议更直接，如果大模型就能完成这个课题，就不建议再深入研究。做研究要选择有分量、有价值的课题，同时区分短期热点和国家长期急需的研究方向。在这个人人焦虑被 AI 取代的时代，真正的护城河是做 AI 做不了的事儿，是做国家真正需要的事儿。有人问王己，假如有三天时间能让您像正常人一样行走，您会用来做什么呢？王己这样回答，我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每天都生活在光明之中。也许这就是王己和黄春教授给年轻人最大的启示，人生的光从来不在顺境中闪耀，而是在至暗时刻依然选择点亮自己。真正的人生成就不是没有经历过苦难，而是在苦难中依然选择向上生长。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呀，有很多的微信小伙伴啊，纷纷发来留言，被王戟教授的故事感动啊，觉得激励到自己。稍后呢，我们将会和大家聊到另外一个能被激励的人啊，出生于广西桂林的数学家王宏，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都一定刷到了他的故事，他荣获了菲尔兹奖。广西日报呢也发布了特稿《王的猜想》，很快呢就刷屏网络，受到读者追捧了。一些网友纷纷求购和收藏这份报纸，在二手平台上呢，一份报纸转让价格20到50不等，一时间广西纸贵。那么《王的猜想》为什么响了？透过这次广西日报的出圈，我们又可以看到什么呢？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进入国声开讲。最近呢，全网都有一个热点的新闻啊，因为广西日报一纸难求。那原来原价几毛钱的报纸，现在呢要炒到五六十块了。网友也直呼说这是现代版的广西纸贵。当然，这场出圈的源头就是广西日报头版的那篇四字特稿《王的猜想》。谁能想到一篇报纸的特稿能够刷爆抖音、微博、朋友圈，全网的年轻人追着求原版报纸收藏，连报社小编都出来喊话，说机器连夜加印，忙到冒烟了。也有很多人纳闷啊，说现在你看短视频还有短资讯满天飞，大家刷信息几秒钟一划而过了，长篇文字流量有限，为啥这一篇报纸特稿能火成这样呢？这里面啊，我们觉得还真有大道理，所以今天节目呢，想和大家好好说说。首先第一个亮点啊，就是标题直接封神，四个字，王的猜想，玩透了文字的巧思。首先是简单、直接、富有寓意的标题，标题里面的王，既是王红的姓氏，也指数学女王的加冕。而这个句式啊，不仅化用了网络流行语，猜想二字呢，既体现了王红的研究成果，也是回顾她的来时路，那是梦想起航的地方，种子发芽的时刻。对比网上那些惊天反转、看完震撼的流量标题，这个王的猜想，大气、干净、有底蕴，看完你只会觉得高级。光是标题

0: 赢了大半自媒体文案。当然了，光有亮眼的标题还不够，报纸独有的版面优势给足了牌面。广西日报直接把这篇特稿放在了大红报头下面的头版核心位置，整版的版面啊非常的厚重，图文搭配沉稳大气。咱们平时刷手机呢，信息流是滑动的，看完就滑走了，也许大家会觉得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深刻的场景，但报纸不一样，报纸是静态的，版面排版，字体留白，图片搭配，每一处都是编辑精心打磨的版面语言。一张报纸拿在手里，看得见，摸得着，这种厚重感，仪式感，是电子屏幕替代不了的。也难怪，现在很多年轻人愿意花钱收藏，一张报纸是看得见、留得住的纪念，而不是随手就能删掉的网页链接。不过说到底呀，标题和版面只是加分项。如果只有标题和版面，这篇文章和这份报纸不可能这么大火。如果你仔细阅读，你就会发现，这篇特稿的写作真的用了心，走了心。现在网上啊，但凡出个天才人物，自媒体的流水线式的剧本马上就安排，穷苦出身，日夜苦读，受尽磨难，一朝逆袭，把人物塑造成脱离生活的做题机器，靠制造冲突，贩卖焦虑，博眼球。如果大家感兴趣啊，一定要找来这一篇《王的猜想》，好好读一读，完全反其道而行。这篇文章没有刻意制造苦难叙事，也不神话天才，给我们还原了一个鲜活、有温度、有烟火气的普通网红。文章里那些出圈金句呀，我刷到好多人都摘抄保存下来了。比如说写家庭教育当中有一句话，父母为女儿辟出一方净土，成长中的王红开始向所有可能的方向旋转。寥寥一句话，讲透宽松包容的成长环境有多么重要。再比如写他对数学热爱的初心，那句在数学里我可以自由建造任何东西，不需要向任何人请求，更是戳中了无数年轻人。报道里的王红不是只会演算公式的冰冷学者，他爱山水，爱运动，有自己的兴趣，有迷茫犹豫，也有松弛自在。这种真实、克制、不煽情、不制造对立的叙事，治愈了大家刷短视频时的疲惫。现在很多短视频为了流量，专挑冲突、对立、极端的故事来放大，看了满是浮躁。突然读到一篇完整、客观、温柔的深度报道，瞬间让人觉得清爽舒服。很多人说纸媒没落了，没人看报纸了，但这次《王的猜想》爆火，恰恰证明纸媒从来没有被时代淘汰，只是需要换一种方式和大众见面。这篇文章出圈，报社小编主动在社交平台和网友互动，回应大家求报纸的需求啊。加急、加印、在线回复留言，这种双向互动放在纯纸媒时代也根本无法实现。这件事也印证了一个万古不变的道理，流量时代，内容永远为王。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做媒体的，对这个道理那真的是绝对信服。这么多年来，我们也一直信奉这个道理。我们相信，不管媒介怎么变，是印在纸质的报纸上，还是出现在手机屏幕里，还是我们的声音出现在车厢里，扎实、真诚、有深度的优质内容自带流量，自带吸引力。我想说，一张广西日报，一篇王的猜想，看似是一次偶然的刷屏，实则是大众对优质内容的渴求。 时代一直在变，传播载体从报纸变成电脑、手机，但人们对真诚的文字、真实的故事、理性表达的需求从来都没有改变。大家不用惋惜纸媒落幕，只要坚守内容初心，无论哪种媒介，好故事、好内容永远都会被看见，好文字也永远自带光芒。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冲动。说冲动啊，来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看到898块钱一个的西瓜，各位你会不会冲动去买呢？最近啊，有网友反映说某电商平台出现售价高达898块钱的所谓的啊叫有机富硒西瓜，平台显示呢重量分别是16斤和10斤的两种西瓜，价格呢从898到498不等，最贵的16斤的金奖果原价898，叠加优惠券之后呢到手啊658。店铺宣称这个页面呢是有这个有机富硒双认证，营养高10倍。不过你要问商家具体是什么营养，哪种营养高10倍的时候，商家的回答是啊，我告诉你是综合营养。哎呀，如果你继续问，他们又改口了，说啊不是，是因为呢我们种西瓜的土壤营养更高。哎呀，你看看这啥叫综合营养，搞懂了没？就是这个土壤营养更高，那我又不吃土。听出来了没有？专家就说了，从科学角度看啊，单一农产品营养比普通高10倍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那都是西瓜，你说你这个西瓜营养高10倍，那是不是违背科学基本规律？就这种西瓜，谁买啊，谁被割韭菜，一个也不例外。如果大家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看到这个电商平台上有这个大几百块钱的西瓜，大家千万别买啊，都是骗人的。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我们要说一说这个藏家传奇，出自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叫做张用秀慧眼巧得珍品书画，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5: 曾延年赠给李叔同画作所提的丙午深秋，正是1906年的秋天。二人同入东京美术学校之后，共同演出话剧《茶花女》之前，当时他们俩是同班同学，都是学习美术的。通过画作可以看出李叔同早年喜画秋花，而赠画之举更可看得出李曾二人的亲密无间。在寥寥无几的留日学生中，真可以将他们称为难兄难弟了。就曾延年本身来说，拍卖公司给出的底价与他的画作价值十分吻合，但是这是曾延年留学日本给李叔同画的，马上就有了极大的附加值。自己能否在拍卖会上顺利地拍到这幅画呢？要是让其他的买家知道这是曾延年给李叔同画的，而且还有上款，价格肯定被炒上去。

张英秀认为在拍卖会上过于张扬，招人注目，不仅显得缺乏稳重和矜持，而且还会付出不必要的代价。那些有眼力的买家常被人在拍卖场上尾随其后，看你出牌他也出牌，无形中增加了竞争对手。所以一些拍卖场上的老手大都不显山露水，观看预展不动声色，并且尽可能的避开别人，在拍卖会上座位也选在后头或者两边，就是为了不引别人的注意，最好是如入无人之境，以便顺利的拿到自己钟情的拍品。当然了，也有些买家财大气粗，专在明处大摇大摆，以自己的实力和气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超越竞价阶梯，猛然喊出一个高价，一下子把价位提得很高，让常人难以接受。用强势压倒竞争对手，这是另一种谋略。于是张永秀放弃了对其他买家是否知情的猜测，专心地坐在后排角落里等待拍卖时刻的到来。哎，有意思的呢是，那场拍卖会上居然没有第二个人发现这画作背后的历史和故事。即便有些人查点后知道曾延年是谁了，但都不知道西双是谁，都以为只是一幅简单的画作，没人和张永秀竞争。最后他以底价拍得了这幅原装原表品相极佳的曾延年花卉作品。而这一见证两位近代文化名流大师互相交往的非同寻常的作品，其附加值不知要高出底价多少倍。当前的书画艺术品市场越来越活跃，作为对中国文化贡献极大的一代宗师，红衣大师李叔同的书法作品在市场上的价位非常的高，最高的价位能达到几千万元，一幅对联也要几十万。在这种高价位的情况下，一些红衣大师的仿制书法开始出现在市场上了。张永秀认为，要想辨别红衣大师作品的真伪，必须对红衣大师的研究和鉴定字画的知识相结合，二者缺一不可。他认为鉴定红衣大师书法的真伪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第一，从书法作品的基本常识来看，仿制的东西不管如何做旧，总是缺乏自然老化的痕迹，比如将纸张染成古旧的颜色，或者是做上点霉点儿，终归与自然形成的古旧有所差别，真正有眼力的藏家一眼便能识破。第二，看题款儿。红衣大师一生中的笔名特别的多，包括李承熙、文涛、西双、李哀等等，在他不同时期创作的书画作品题款也不一样，如果作品的题款和年代不吻合，极有可能是仿品。第三，红衣大师的书法在各个时期的体式是不同的，比如中年时代刚出家的红衣大师的书法是由魏碑转化而来的，体式比较矮，而到了晚年时期，红衣大师的书法功力已经炉火纯青了，越到晚年体式越长，看起来没那么僵硬，极富深刻的内涵。第四，每一位作者都有用印的习惯，一定要对红衣大师晚年常用的几方章有所了解。虽然现在用电脑技术可以制假，但是再逼真的印章也与原印有异，印泥也是判断的标准之一。一些作伪的人对红衣大师的生活缺乏真正的了解，所以在印泥方面便会露出破绽。红衣大师主要生活在闽南一带，使用的漳州印泥颜色是比较淡的朱红色，所以一些印章的颜色若是鲜红色或是更深的颜色，那十有八九都是仿品。第五，过于重复的东西值得怀疑，比如红衣大师以前确实

0: 写过《华严经》里的对子，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但若市场上大批量的出现该作品，那很有可能是他人仿作的。第六，有些作为者不了解佛学的精髓和内容，做出的东西严重的图文不符。比如一幅画上画有罗汉，但是旁边的寄语和图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是两码事。这样的作品就值得怀疑，因为佛学的很多东西都十分严格，有时候作为者不懂，买家也不懂，只觉得看着像弘一大师的字儿，结果买回家后发现上当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出这么一段张用秀慧眼巧得珍品书画的故事，这可是有关收藏的经验谈，你可千万啊别错过。
3: 近两年来，绘画大家的作品在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价值上涨极快。大家作品固然珍贵，但大家精品更为难得。有人曾经这样讲过，只有美到极致的艺术品才能流芳百世。然而任何大师一生中所创造的精品数量都是有限的，但是一幅精品的价值应该是他普通作品之价的数倍。所以张用秀认为，宁愿用重金购买精品，也不可图便宜去购买一些随意之作。大家精品在价位上似乎高人一头，但高人一头的作品其升值空间却是高得惊人。张用秀对此做了一个比喻，大家精品的增值数目是用乘法计算的，一般作者的平庸之作如能升值也是微乎其微，充其量只能用加法计算，现今更是如此。可以说在鱼龙混杂的艺术品市场上，以相对高的价格投资大师作品，远比盲目购买一些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伪艺术品风险小得多，或者说没有风险。张庸秀介绍说，名家佳作在艺术品市场上始终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2009年蒋兆和的耍猴图是荣宝春拍的重头戏，在预展的时候就被放在入口的迎面处。悲情的生活画面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将这幅作品的情感渲染得淋漓尽致。蒋兆和是人物画的艺术大师，其作品中对民生的深情关注体现了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这件为众多藏家关注的作品最后以392万元成交。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从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双重角度来看，这件堪称博物馆级的精品仍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同时张用秀也强调，投资大家精品眼光不要盯在现代之作，古代作品也同样不可忽略。假画是每个收藏者都不愿意买的作品，但是你想过从中可以觅宝吗？恐怕大多数人都会摇头。但是这并非行不通。据书画收藏家张用秀介绍，过去他在收藏中国画方面一直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凡是冒名的假画一概没有收藏价值，且分文不值。直至在一次拍卖会上见到一件清仿五代画家巨然的山水手卷，才改变了看法。该手卷为卷本，虽然是仿作，然而落笔融魂，古风俏拔，且有王懿荣的提拔，上标明为清仿，起价1.5万元。起先张用秀以为此画无人问津，谁知拍卖的时候非但没流拍，其价格反而屡屡上升，最终以3万元成交了，超过清代一些小名头的珍品之价。假画为什么能卖高价呢？张用秀认为，这里边除了有社会上以假大名冒充真大名的商品炒作原因，也有赝品所蕴含的艺术品价值的自身因素。张用秀认为，最有投资潜力的假画当属名家仿名家的精品赝作。历史上名家仿名家 代有其人，如清初王石谷仿元代高明的画，名人周晨为唐寅代笔，近代张大千仿清人石涛，大千门人何海峡仿其诗之作，这些绝非平庸之辈所能及也。当代大师黄永玉曾经写过《鬼手何海峡》一文，之所以称何海峡为鬼手，是指何海峡仿其师张大千之画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使得黄永玉不敢轻易再从市场上买张大千的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大师兼鉴赏家的黄永玉也吃不准哪幅是张大千的原作，哪幅出自何海峡之手。这样的假画本身就堪称上品，怎么能说无收藏价值呢？张宗秀说了，具有投资潜力的假画，除了名家仿名家之作，还有大量来自旧时代高手仿名家的那些假大名之精品。所谓假大名精品，多数出自清代和民国年间。这些假画的出笼虽意在作伪牟利，却有相当一部分技艺高超，非一般俗手可及，且为旧表装裱考究，近年来亦显现出特有的收藏价值。有一年，天津市文物公司推出了三件假大名精品参加拍卖，均拍出了好价钱。一件是清仿赵令穰设色卷本手卷《百鸟朝凤》，卖价1.6万元；一件是清仿仇英设色卷本手卷《玄机图》，卖价8万元；另一件是清仿赵雍设色卷本手卷《群仙献寿》，卖价5万元。三件假货之所以有卖点，关键是精。转年该公司又推出了一件郎世宁款设色纸本立轴的《雪岭诗效》，底价6000元，虽属清末民初仿品，亦受买家青睐。据行家推测，这种清代民国高手仿大名头的精心之作，仍有其潜在的升值潜力。张用秀特别说明，这里所称的假画主要是指旧时名家高手的仿作，至于今日以高科技手段进行临摹的专业化集团化的作伪，以及假借收藏家的名声利用注录作伪的新型赝品，不但毫无收藏价值，只能扰乱艺术品市场，贻害社会。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2017年年初，天津举办了纪念天津社卫筑城611周年的第四届金箍文化日系列活动，其中姑水情缘、天津乡贤名宿汉墨文化展赢得了很多人的关注。张永秀收藏的这幅曾延年所绘的叫做赠西霜秋花图也在展览的名作书画之列。曾延年的这幅秋花图啊，设色是卷本，原装老表，品相甚佳，因为保存时间比较长了，画上呢尚有一股啊旧时候在这个箱子里边啊放的这种香樟味儿。这幅画啊极有可能是李叔同留学返国的时候从日本带回天津的。1912年春，李叔同去上海，画作便留在了天津的家中。多年后辗转流散，曾延年为李叔同所绘秋花图，不但呢对研究曾延年的美术创作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啊对发掘李曾二人的关系有着特殊的价值。其实啊，张永秀呢还是一位杂项收藏家。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师傅，去东直门。
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5: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6: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5: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6: 好嘞。
7: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如何来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其实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听过一句话吗？如果真相是种伤害，请选择谎言。如果谎言是一种伤害，请选择沉默。如果沉默是一种伤害，请选择离开。有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去评价别人是否幸福，因为就像喝水一样，幸不幸福，你和我都是冷暖自知。

如果能够想到人生当中出现的一切都无法拥有，只能经历的话，你会不会对是否拥有没有那么执着了呢？就像我们的心不是心，而是一只会浏览世界的眼睛，去看待人生的得与失，会不会变得更加轻松呢？每一个生命历程都是一道风景，独特，而且并不会跟谁的重复。人的平凡或卓越，不过是选一种适合自己的生存状态。

一个人的内心不坚定，就像是一个脆弱的空壳。比如一个年轻人很迷茫，他看了很多鸡汤段子，忽然觉得战斗力十足，就像是一个空壳的车加上了很多汽油。但是如果有人打击他一下，或者说一些让他沮丧的故事，他就会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再也站不起来。不应该，能量不应该是从外部输入的，而应该是从内心走出来。一个充满战斗力的人，内心一定是坚定充实的，对未来更是坚定。内心强大的能量来自于正确的三观、丰厚的知识储备、可靠的从业经验，而这些就像核动力的航母一样，提供不断的动力来推进潜艇前进。内置的动力源泉，一般的负能量怎么可能触碰得到呢？像那些来自于外界的浅层的小问题，也根本不足以动摇我们基于深厚的积累而获得的大自信。

0: 21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无论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姿势，也希望你都能在音乐当中获取一点跳舞的力量。我们希望大家不用拘泥在有没有专业的舞池，哎，有没有专业的舞鞋，有没有专业的衣服，这些都不重要，只要耳边响起节拍，你的身体就拥有随心舒展的权利，对吗？我们一直和大家说，其实舞蹈从来不是一个熟练的技巧的比拼，而是说你借着这样的音乐，把你心底积压出来的那些情绪，那些慵懒的，那些浪漫的，那些洒脱的，我们都匹配它，独属它的舞步。所以你只要自在地跳起来就好了。听听看这首适配哪一支？

这首舞曲的名字叫 My Best Friend， 我最好的挚友。怎么样，适配那种复古的摇摆舞是不是很合适呢？对，我觉得就是这种男女生的这种对唱哈，也特别适合两个人哎面对面的时候来跳这种摇摆舞。当然了，我只是给你一个建议哈。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来自 Arfi Temperament 以及 Coach Party， 他们共同为大家带来的讲述最好挚友的那首歌。戴上耳机来起舞，这种感觉真的不要太好。首先是清晰分离的这种左右声道包裹着自己，而且你的左右双脚就这样顺着节拍自在起落，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关键是每一步都完全由你说了算。怎么样，我们这个电乐是不是很棒？对，就是让你舒服自在起来。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有太多的身不由己，有太多的比如说谈不拢的合作，比如说停滞不前的琐事，你都不知道它卡在了哪里，可是所有的这些事情好像都推着我们每一天都在前进。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小动作单元。今天我们没有故事，今天我们只有舞曲。我们希望用这样一种方式让你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光，望着窗外开始幻想，剪不断理还乱，你刻印在我心上。夜色太惆怅，小姐你别慌张，十里愁几多愁，不如靠在我身上。

这是来自歌手蔡琪带来的《摩登爱情》，也是他在现场的一个版本。我想现场的这种氛围感更多，一定也会让这首歌带有更多的那种听觉上的冲击力，对吧？刚才的这首歌，你自在地舞步起来了吗？我觉得哈，还是比较适合那种很摩登的 Tango 的 Tango。不知道大家啊，想起来这个舞步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哈？它最早呢是成型于19世纪末，发源地就是在阿根廷。它很多的时候，应该说在最初起源的时候是融合了很多多元的文化，包括非洲的、西班牙的，包括欧洲的，还有南美的，也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成为了很多人所热衷的一种舞步。它的一些内核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一个浪漫的爱情，而是讲着异乡人的一些孤独，包括生存的挣扎，人和人短暂的靠近和疏离。在1910年之后，移民把 Tango 是带到了法国的巴黎，在那个时候立刻风靡了欧洲的沙龙，然后经由贵族沉迷在这种啊充满克制又充满张力的舞蹈当中，所以一时间巴黎的舞厅全都是跳的这样的一种 Tango。 它的黄金时代大概是在1935年到1955年这20年间，那个时候广播电影的普及，包括手风琴也是成为了 Tango 灵魂的一个乐器。那个时候大型的 Tango 管弦乐团是遍地开花，大街小巷、舞剧舞厅全部都是 Tango， 可以说是阿根廷全民的一个精神的寄托。再后来 Tango 也是发展到了沙龙的 Tango， 包括一些舞台进行

型的表演的 Tango。 所以你看一个舞种其实它的发展还是相当相当的有历史渊源的哈。直到今天我们在挑起它来的时候，我们依然能想到它的发展和辉煌的时期。我们就经由这样的一些舞步，经由肢体上的一些律动，好好的把这样的一种文化就传承了下来。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请你来跳舞。接下来的这一支我们不做规定动作好不好？我觉得跳舞的最高境界就是你可以跳起即兴的舞蹈，你想怎么跳就可以怎么挥洒。

这是来自程璧的那首歌叫《撒旦的提琴》，收录在他的《青涩瞳孔的姑娘》《我的世界民谣选集》当中，这是他2021年的一张专辑。在这当中收录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民谣改编的歌曲，我印象当中除了这首之外，可能还有一些来自非洲、波兰、俄罗斯啊，很多国家的一些传统的民谣，而且它搭配了20多种世界民族乐器重新进行了编曲。这首撒旦的提琴源自东欧的古老民谣，提琴就是那种盘旋的缠绕的一种浪漫，在他的改编当中其实是保留了很多这个提琴的主旋律的，包括一开始包括最后的这个部分。在刚才的这首歌里面，其实你如果要踮起脚尖的话也没有问题，并不一定要穿上芭蕾鞋。其实在你踮起脚尖的那一刻，你的核心是收紧的，对吧？所以生活当中，即便你不是在跳舞，即便你没有想跳舞，你也可以时常把你的脚尖垫起来，尤其是在饭后。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接下来的这一支，我觉得它比较适合伦巴，你觉得呢？这是我的建议，你可以随意。来自刘宇宁 Fall in Love。 走着。

不得不承认哈，有一些歌曲是天生带着那种舞曲的底色的，比如刚才的这首来自刘宇宁的 Falling in Love， 我想他的前奏一响，你藏在心底想要摇摆起来想要迈步的冲动就会瞬间被唤醒，对吧？可能在生活里面，尤其是在你工作的场景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自己的情绪是要习惯克制的，习惯收敛起来的。可是当这样很有节拍的这种律动撞进我们的耳朵，你会发现你所有的紧绷都会放松下来。我想这就是音乐的神奇之处，当它一下子就出现在你耳边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太过于讲究这么标准的舞步，你也不用太在意旁人的目光。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律动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怎么样，这首歌的节奏是不是很简单也很直白？这个卡点非常的清晰明了哈。恰恰就是这种左右交替的，有着非常灵动跳跃的一种标志性的舞步。刚才的这首歌 Everybody Cha Cha， 所有的人一起恰恰。我想当大家自在起舞的时候啊，如果你身边有恰好一起来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可能你会发现，哎，跟上这个步伐其实没有什么技巧，也不分年龄，你不用纠结你是不是有舞蹈功底，是不是专业，只要你简单重复一些，随时都能跟上，对吧？关键是当你起舞的时候，你所有的那些负面情绪，你所有的那些低落，你的沉闷，你的压抑，全部被这样热烈的节拍给冲散掉了，这个感觉是不是很棒？请你来跳舞，怎么样？跳到这儿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还不错？好的，接下来这一曲是不是有点跳累了？我们来喝点香槟吧。

这是来自 Mr. and Miss 带来的纸和香槟，我们要谢谢他们在今天请你来跳舞的时候递上的这样一杯饮品。今天请你来跳舞，我们接下来邀请大家回到中国，回到我们的民族舞的曲风，或者你也可以跳古典舞都没有问题。其实不跳，光是来感受也很好。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如果你回头看2002年那一张专辑，你会发现萧亚轩真的好美，美得独一无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一个不变的难题是，又想与众不同，又想得到大家的认可。现在她确实变美了，更符合大众的审美，但也失去了自己的味道。那一年发行她的第五张专辑的时候，没有预购，但却在发片当天出货量高达了9万张，发行一周后出货量达到了15万张，是同期发片歌手中首批量最高的歌手。宝岛台湾销量接近了25万张，而全亚洲超过了130万张。还记得后来因为他连续2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2场闪耀萧亚轩的演唱会，就成为了第一位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连续2年举办演唱会的台湾艺人。而另外呢，同年也演出了香港年度卖座冠军大片《无间道》，与梁朝伟同台共演，成为了他个人影坛的处女作。

人在受到自恋的驱使时，总会渴望事情完全如自己所愿，一切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然而，人发自灵魂深处的渴望一个感觉，在我不能控制的边界之外，有一个善意的你在那里。同时，人又非常恐惧的一点是，在我不能控制的边界之外，还有一个敌对的他也在那里。

伊能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歌手，她非常努力地想要在音乐上有所成绩，野心不小，但是一切的想法和才华似乎都被她天生的美貌暗淡了。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伊能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歌手，她非常努力地想要在音乐上有所成绩，野心不小，但是一切的想法和才华似乎都被她天生的美貌暗淡了。

郁可唯，音域宽广，中音醇厚浓郁，高音干净清亮，穿透力极强，对声音的控制和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都很强，真假音高低音转换自如，演绎富有情感，歌声温婉悠扬绵长，这样的人唱歌怎么会不好听呢？

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学会跟自己相处，试着摒弃掉外界嘈杂的声源，倾听播放自己内心的音频轨道，喜欢的就去努力追寻，厌恶的要勇敢远离。如果只是一味的输入他人的思想，把自己变成了四不像的胆小鬼，那就真的太不值得了吧。

从当年引领着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现在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周笔畅从出道以来，她的歌声、作品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她那种通透温润的中音，也像是有一股魔力，让人是过耳不忘，丝毫没有别人的影子。他的音乐也就像他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有一个词可以简单描述汪峰，那就是迷惘。就跟他喜欢的作家金丝宝一样，他也是垮掉的一个。中国摇滚与所谓垮掉一代总是分不开的，也许跟垮掉相比，他更像是迷惘的一代，在压抑、分裂、怀疑中抗争，但仍然抱有幻想，幻想着依赖自我的审判，即使不能力挽狂澜，最少也发出一些呐喊。

王菲的能力是一个标杆，代表了90年代华语流行乐歌手的最高职业水准。她的嗓音音色极美，亮丽饱满，唱法上既学到了欧美另类流行歌手的高超技巧，又并没有夸张邀功，学识带着自然而然的天赋异禀。

记得一定要对愿意给你回应的人好一点，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也不要总是说我不说你都懂这样的话。面对给你无限温柔的人，请使劲给予回应，请大声的告白，你对我真好呀，或者是谢谢你今天又陪我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郑钧的音乐个人特色极其的鲜明，他的音乐一直坚持表达着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当年的摇滚风潮中，这很独特，那个时候摇滚都有很强的批判性，何况郑钧的第一张专辑实在太流行了，让他立刻成了一位明星。所以郑钧在很多人印象里一直在流行和摇滚之间。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郑钧的音乐个人特色极其的鲜明，他的音乐一直坚持表达着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当年的摇滚风潮中，这很独特。那个时候，摇滚都有很强的批判性，何况郑钧的第一张专辑实在太流行了，让他立刻成了一位明星。所以，郑钧在很多人印象里一直在流行和摇滚之间。

喜欢一个人大概是期待着他的消息，了解他的兴趣爱好，渴望和他在一起，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迫不及待地跟他分享，开心难过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他。说完这些，请问你有没有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人呢？为什么

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该看书时看书，该玩时候尽情玩，看见优秀的人欣赏，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不用去想改变世界，努力去活出自己。假如我们等不到对的人，就专注自己，有人爱时，有能力拥抱彼此。

0: 零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0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

0: 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三部行政法

0: 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了解，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这是高线当年早晨，这叫正反正的爱。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 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3: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16: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六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5: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7: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5: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10% 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7% 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

0: 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0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0: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万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侨务、人工智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决定近期召开省委12届12次全会。
2: 省领导八一前夕走访慰问驻进部队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军思想，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
1: 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太原市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为太原更好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大局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贡献积极力量。
2: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各地严密部署，全方位守牢防汛全底线。
1: 我省针对八市启动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张峰。
1: 我是薛晶。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向驻进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祝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来记者郑烨报道。7月3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传达贯彻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审议关于开区问题专项整改情况的报告，讨论拟提请省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的文件。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用好我省根祖文化、关公文化、晋商文化、红色文化等资源优势，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立足我省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前沿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采掘业本质安全、制造业转型升级、农业增产扩能、服务业提质增效、文旅业场景拓展，不断积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完善支持政策，深化产业合作，加大企业和人才引入力度，构建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更好统筹人工智能发展和安全。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做好开发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以钉钉子精神狠抓问题整改，着力破解制约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推动开发区不断提高产业培育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性，加快实现产业链协同发展、产城融合发展，更好发挥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作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转型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决定，中共山西省委12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日在太原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稿，决定提请省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山西台记者郑烨、刘卓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分别走访慰问驻进部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驻进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和退役军人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省领导李金科、胡立杰、景浦秋、武警山西总队少将司令员张玉成等参加有关活动。唐登杰来到武警山西总队，先后参观总队使馆、作业室、通信台站等，详细了解总队历史沿革、建设发展和官兵学习训练生活等情况，勉励大家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在部队大熔炉里历练成长，建功立业。他指出，长期以来，各驻进部队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人，在安保维稳、抢险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挑重担，为守护三晋安宁、服务全省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希望广大官兵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和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提升能力本领，忠实履职尽责，积极投身驻地发展，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省委省政府将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用心用情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全力做好拥军优属工作，进一步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社会氛围，持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卢东亮来到驻进某部，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和职能使命，深入支援保障营看望慰问基层官兵，亲切询问战备训练和生活保障情况，勉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更续红色血脉，淬炼过硬本领，为强国强军再立新功。他表示，驻地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扎根三晋大地，忠诚履职尽责，为山西改革发展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不断发挥特色优势，支持山西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也将不遗余力地做好服务保障，让大家心无旁骛地投身国防建设，共谱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0: 7月28号上午和29号上午召开的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太原市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信心，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把大会部署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全面提升省会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为太原更好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大局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贡献积极力量。山西台综合报道。
2: 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第一指导组召开的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对太原市在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构建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既是任务书，更是动员令，既有对产业创新改革等发展硬任务的系统部署，也有对营商环境、城市品质、民生福祉等软环境的关怀期盼。太原市广大干部群众深感重任在肩，使命如山。太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卢俊峰。
3: 大会充分体现了中央指导组对省会太原发展的深切期许，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太原发展的

0: 工商联党组书记赵海亮。
1: 会议发布的关于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含金量足，靶向性强，落地度高，为太原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指明了清晰路径，注入了强劲动能，是工商联将充分发挥好桥梁纽带职能作用，更好地提振民企信心，汇聚发展合力，真正把省委赋予的政策红利转化成为为企业赋能的发展红利，全力以赴为加快推动太原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0: 太原市杏花岭区中建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郭鑫。
2: 这次大会既清晰阐述了政策导向，明确了政策要求，也为全市广大干部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抓手，让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对太原当前转型态势、未来发展路径有了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我们要真学细悟此次会议精神，为太原市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大会指出，太原市作为省会城市，要进一步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抢抓机遇，发挥优势，深挖潜力，厚植动能，进一步提升产业集聚力、综合承载力和区域辐射力，更好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太原市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务实担当深化全方位转型，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太原市迎泽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尹路。
3: 作为综合经济部门，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大会部署，立足迎泽发展实际，统筹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重点项目建设、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等点工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扩大有效投资，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太原市晋源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祖立奇。
4: 大会充分彰显了全省强省会定位的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作为太原市的一名干部，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要以挑大梁、当引领、做示范的行动自觉，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太原市阳曲县黄寨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强。
5: 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以创新推进产业融合，以实干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三大片区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对标先进，铺下身子带头干事，以昂扬斗志打开各项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0: 大会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出明确要求，进一步激发太原市广大科技工作者实施创新发展的决心和斗志。太原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强。
6: 要强化创新平台建设，真正面向全市重点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聚焦煤科学和非煤产业，有组织体系化的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只要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多措并举，激励引导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只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真正把全市的科创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努力为太原高质量发展做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0: 山西大健康生物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张志军。
7: 我们将锚定目标，把我们植物功能成分提取做到国际的前列，通过科技成果的转化带动我们太原市的经济发展。
8: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7月31号，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2026年第三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体验项目山西体验区在北京举行开展仪式，加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沈阳出席并宣布开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红岩致辞。赵红岩指出，山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深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着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三晋大地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山西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扛起民族工作时代使命，用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多元载体，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山西力量。 此次展陈以同心兴邦、中华晋美为主题，集中展现三晋大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辉煌历史和时代风采。展期

0: 将持续至十月上旬。
1: 山西来记者刘源报道，7月28号至7月30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在太原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副主任李凤岐、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杨琴荣、吴俊清出席会议。会议应出席常委会组成人员72人，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56人，第二全体会议出席58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山西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关于修改《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0部地方性法规决定的决定，关于废止《山西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等5部地方性法规决定决议的决定，关于批准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禁词全域水资源保护条例等7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等的决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并向通过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力以赴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会议强调，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转型，夯实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的法治支撑，聚焦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强化安全生产、文物保护和美丽山西建设的法治保障，聚焦四个机关建设，学好用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副省长景普秋、常书明，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熊文辉，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0: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2026年7月30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常国华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省审计厅厅长焦斌龙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5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和财政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山西省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1: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大同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刘如俭、孟建梅的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当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刘如俭、孟建梅的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终止。解放军和武警驻进部队选出的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魏江龙因工作变动调离山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魏江龙的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自行终止。本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代表538人，出缺14人，特此公告。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7月30日。
0: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6年7月30日，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任命卢建明为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免去张国富、武少忠、赵建平的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
1: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2026年7月30日，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免去武少忠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卢建明、张世文的山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张国富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0: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30日，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蓝康杰为山西省水利厅厅长，决定免去龚梦健的山西省水利厅厅长职务。
1: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张世文等辞去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2026年7月30日，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规定，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决定，接受张世文、张国富、武少忠、赵建平因年龄原因辞去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并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0: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7月30号，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召开加强我省古建筑及彩塑壁画保护修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调研报告征求意见会，省政协副主席王磊出席并讲话。王磊强调，要深刻认识加强古建筑及彩塑壁画保护修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对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建设文化强省、推动全方位转型发展的重要性，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紧抓实。要立足省情实际，聚焦差距短板，全面构建分层分类的人才培养体系，统筹加强高端专业人才、中层应用型人才、基层技能工匠、一线管护人员全梯队建设。要制定长期培养规划，完善保障激励机制，持续开展建言资政，形成工作合力，为推进我省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广泛凝聚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2: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1: 进入主汛期，全省各地严密部署，加强巡防，同时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宣传引导，全方位守牢防汛安全底线。山西来记者郝小燕报道。
3: 晋城市临川县马各荡乡地处山区，地形复杂，容易发生山洪等地质灾害。进入汛期，针对河道水库、地质灾害点、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马各荡组建了专项排查队伍，逐地块、逐路段、逐房屋进行细致摸排，坚决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临川县马各荡乡水利员李涛：
4: 我们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和常态化巡查制度，紧盯山洪、地质灾害、老旧房屋三大风险，聚焦重点区域，开展滚动式隐患排查，对能够立行立改的问题，我们当场清理整改，对短期内无法彻底消除的隐患，我们设置警示标牌，安排专人盯守，提前做好防范。
3: 同时，马各荡乡还组织村干部、网格员深入沿街商铺以及独居老人等重点群体家中，开展防汛安全宣传，切实提升群众自主避险、自救互救能力。临川县马各荡乡五家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进峰：
5: 我们每天坚持分片入户走访，针对村的老人、农家的店主、游客做好防汛提醒，群众清楚防汛危险在哪里，遇到险情怎么办，应该往哪里

0: 专业做到方怀于为任。
1: 临汾市汾西县施家沟村依靠地下暗渠接向沟槽实现雨水自流排放，每场降雨过后，工作人员都会第一时间对村内石板路下方的暗渠排水沟开展清理作业，及时清除淤泥枯枝杂物，保障古村落排水管网畅通。汾西县施家沟景区负责人严彩霞：
2: 我们坚持每场降雨过后第一时间开展全域清淤，避免雨水浸泡古民居前体，守住下雨不湿鞋的古村落排水优势。
1: 村里还依托警示标牌，广播多渠道开展汛期安全宣传，降雨时段及时管控危险路段，劝导来古村旅游的游客远离边坡低洼区域。游客程梦瑶：
3: 工作人员就主动给我们讲解了汛期安全的注意事项，安全宣传做得很到位，我们游玩心里很踏实。
1: 长治市武乡县广治水库控制流域面积 40.4 平方公里，总库容185万立方米，是当地防洪调蓄的重要水利工程。面对汛期强降雨考验，广治水库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科学调度放水泄洪，提前腾出防洪库容，保障下游流域和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武乡县广治水库技术负责人杨立波：
4: 每日对水库坝体、怡洪道、排水沟、水位、水情开展全方位巡查监测，重点排查坝体渗漏、坡面冲刷、排水不畅等隐患，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
5: 山西台消息，经会商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31日10起，对大同、朔州、忻州、吕梁、晋中、阳泉、临汾、运城市启动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以上八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省防指有关成员单位高度重视近期降水过程，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压实各项防汛救灾责任，按照职责分工进行针对性安排部署，突出抓好山洪和地质灾害、小型水库、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道路桥梁、旅游景区、在建工程、养老机构等防范应对，及时果断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预置抢险力量和装备物资，全力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6: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5: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部分和东部局部地区有中雨，西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22度到30度，大同小雨，20度到32度，朔州小雨，18度到30度，忻州小雨，20度到31度，晋中小雨，20度到30度，阳泉小雨转多云，21度到32度，吕梁小雨，20度到30度，长治小雨，21度到28度，晋城小雨，23度到30度，临汾小雨，24度到32度，运城中雨转小雨，24度到30度，太原小雨，22度到30度。
7: 这次节目主播薛晶、张峰、陆欣、孟博，责任编辑司艳红、严永兰，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终审李腾林。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8: 北京时间7:30，
9: 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极易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日内涝，汛期到来，一定要第一时间留意气象与应急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雨天非必要不外出，驾车出行减速慢行，遇到积水路段果断绕行，遭遇大风雷电天气远离高大树木、老旧危房，提防高空坠物。山西综合广播提醒大家遵守防灾准则，既是守护自身人身财产安全，也是履行每个公民的公共安全责任。学法懂避险，防灾不慌乱，让我们共同防范灾害风险，平安度汛。

0: 走口外，女人挖苦菜。这是解放前流传在山西右玉县的一首民谣，右玉人在漫天黄沙中艰难地活着。1949年6月，共产党人来到这里，他们拿着地图，徒步走遍了右玉的每一座山、每一道梁、每一条沟。右玉要想富，就得封沙筑，要想封沙筑，就得多栽树。1949年10月23日，结束4个月徒步。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古荣平宁心聚力启新城实干担当普华章，热烈祝贺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2: 7月31号上午，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先后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大会执行主席张立维、张向明、严立明、王银庆、孟建强、赵翔、燕瑞奇、郭栋、郭凯、王琦、杨国栋在主席台前排就坐，张立维主持大会。本次大会应到代表281名，实到代表274名，符合规定人数。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到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出席中国共产党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上午8时30分，出席会议的代表们认真履行神圣职责，郑重地投出了选票。

0: 随后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根据计票结果和大会选举办法，有35名区委委员候选人，7名区委候补委员候选人，15名区纪委委员候选人，33名出席中国共产党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分别当选。选举结果宣布后，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1: 7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张立维致闭幕词。
2: 大会执行主席张立维、张向明、严立民、王迎庆、孟建强、赵翔、燕瑞奇、郭栋、郭凯、王琦、杨国栋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市第二巡回督察组副组长、市文旅局三级调研员赵肖波到会指导。大会应出席代表281人，实到274人，符合规定人数。经过代表们充分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张立维发表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大会主席团的精心组织下，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本次大会自始至终贯穿着讲政治、顾大局的鲜明主线，体现着扛重任、担使命的强烈自觉。各位代表和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对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对扛起太谷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有了更为坚定的自觉。厚植实干政绩导向，勇担都市圈先行使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新篇章，成为响彻会场的主旋律，传遍金谷大地的最强音。张立维指出，大会审议通过的工作报告总结成绩客观求实，分析问题清醒深刻，谋划未来思路清晰，为太谷未来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纲领。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区委和区纪委领导集体，为太谷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这次大会凝聚了全体代表的智慧和力量，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建设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必将对太谷各项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张立维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发展航向，以实干担当书写时代答卷，在新的赶考路上交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优异答卷。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笃定前行。要坚定不移推动重大战略落地见效，主动融入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和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持续擦亮晋中国家农高区金字招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中加快自身发展，在服务省市大局中彰显太谷担当。要厚植为民情怀，推进共同富裕，坚持小切口撬动大变化，持续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公共服务水平，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32万太谷人民真正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感到温暖。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一体推进学查改，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实干的干部队伍，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要埋头苦干狠抓落实，围绕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一件一件破题，一项一项攻坚，一个一个落实，以过硬执行力推动太谷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张立伟强调，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只争朝夕，开拓奋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新篇章而不懈奋斗。列席今天大会的有，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区四套班子领导同志，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退下来的曾担任区四套班子实职的领导同志，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农高区、经开区处级干部，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省市党代会代表，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区职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圆满结束。

0: 下面播出评论员文章：凝心聚力启新城，实干担当普华章。
1: 肩负时代使命，承载人民期盼，凝聚着全区党员干部的共同意志和32万筋骨儿女的智慧力量，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我们对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铸魂的大会，是一次继往开来、擘画蓝图的大会，是一次求真务实、团结奋进的大会。大会系统总结了过去5年太谷各项事业取得的显著成就，深刻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任务，科学擘画了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以10项重点工作任务为牵引，大会明确了坚定推进转型发展，擦亮农高区金字招牌，深耕农文旅康养融合，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改革开放，繁荣文化事业，坚持绿色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安全等战略部署。这是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行动，是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建设崭新局面的宣言书、路线图、动员令。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落实蓝图要有等不起的紧迫感，转型发展时不我待，产业升级只争朝夕。面对传统产业向心而行、新兴产业聚敛城市、未来产业破冰起势的艰巨任务，面对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重大机遇，我们必须以只争朝夕的劲头强抓机遇，以快马加鞭的节奏推进工作，绝不能有半点遗迟、半点懈怠。落实蓝图要有慢不得的危机感，区域竞争白葛争流，不进则退，慢进易退。晋中国家农高区这块金字招牌能否擦得更亮？怡然建晋中田园太谷油品牌能否叫响全省、走向全国？每一项工作都考验着我们的担当和本领，唯有以人一知我十知的拼劲，才能在省市发展版图中争先进位、赶超突围。落实蓝图要有坐不住的责任感，老百姓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要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一年接着干，让32万太谷人民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感到温暖。落实蓝图要有敢为先的创新劲，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实干者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必须坚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打破发展壁垒桎梏，全面激发干部敢为、基层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的澎湃活力，营造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实干创新的浓厚氛围，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激活发展动能。历史不负奋斗者，时代眷顾追梦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新一届区委的带领下，锚定目标，真抓实干，向心而行，乘势而上，把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0: 7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应到委员35人，候补委员7人，失到委员35人，候补委员7人，符合规定人数。张立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

0: 会议以胡晋民投票方式选举产生的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常委、书记、副书记的报告。张立维当选为区委书记，张向明、严立民当选为区委副书记，孟建强、赵翔、李波、燕瑞奇、郭栋、郭凯、王琦、杨国栋、武少东当选为区委常委。新当选的区委书记张立维在讲话中指出，太谷区历届班子励精图治，全区干群拼搏奋进，奠定了太谷发展的坚实基础。新一届区委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受命于“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肩负着团结带领32万人民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的时代重任。区委定当知重负重，接续奋斗，绝不辜负组织信任，绝不辜负人民期盼。张立维指出，要对党绝对忠诚，争当政治坚定的表率。区委是全区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以更高标准锤炼政治品格，确保太谷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定理想信念，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要强化政治意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具体行动诠释对党绝对忠诚。要胸怀发展全局，自觉把太谷发展放到全省全市大局中定位思考，在融入大局中找准方向，在服务大局中体现担当，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班子合舟共济，争当团结干事的表率。区委班子必须带头讲团结、会团结、促团结，做到目标同向、责任同担、事业同创，以班子团结带动全区上下同心同德、同频共振。要以政治引领巩固团结，坚决贯彻区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要求，推动各方相互配合、协同联动，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奋进局面。要规范决策运行，保障团结，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到按程序决策、按规矩办事、按制度执行。讨论时求同存异，广纳群言，坚决维护班子权威和整体战斗力。要秉持统分结合维护团结，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相结合，班子成员既各尽其责，又强化协作，营造团结干事、合力攻坚的浓厚氛围。干事永不懈怠，争当实干担当的表率，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咬定目标，真抓实干。要主动融入区域发展大局，融入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太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区域协同发展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要抓实抓好发展关键环节，按照区委1+10+4工作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跃升，确保区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锤炼过硬担当本领，主动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提升驾驭复杂局面、破解发展难题的能力，用实干实际交出一份合格答卷。张立维强调，宗旨践行到底，争当勤政为民的表率，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必须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要站稳人民立场，带头深入基层，扎根一线，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多措并举促进就业增收，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服务。 要守牢民生底线，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和乡村建设，做好信访维稳、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我们的履职清单，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让太谷大地更加宜居宜业，人民生活更加舒心安心，作风清正廉洁，争当遵规守纪的表率。廉洁是立身之本，更是干事之基，区委班子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筑牢思想防线，始终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严守纪律底线，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以自身清正赢得干部群众信任拥护。要完善制度机制，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持续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注重把日常监督做细做实，不断巩固和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金太谷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闭幕。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名单。7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张立维，男，汉族，1980年4月生，河北万泉人，2003年7月参加工作，200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书记。张向明，男，汉族，1979年12月生，山西西阳人，1997年7月参加工作，200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副书记。严立明，男，汉族，1979年2月生，山西太谷人，1997年8月参加工作，199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副书记。孟建强，男，汉族，1982年3月生，山西太谷人，2004年12月参加工作，200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赵翔，男，汉族，1981年1月生，山西寿阳人，2004年8月参加工作，200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李波，男，汉族，1979年11月生，山西太谷人，2000年8月参加工作，200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大学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燕瑞琪，女，汉族，1986年5月生，山西临时人，2008年8月参加工作，200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郭栋，男，汉族，1977年6月生，山西太谷人，1998年12月参加工作，200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郭凯，男，汉族，1982年9月生，山西平遥人，2004年2月参加工作，200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王琦，男，汉族，1982年11月生，山西榆社人， 2004年7月参加工作，200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杨国栋，男，汉族，1979年7月生，山西大同人。2001年7月参加工作，199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武少东，男，汉族，1982年1月生，山西襄垣人。2004年7月参加工作，201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挂职。7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应到委员15人，实到委员15人，符合规定人数。受中共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王琦同志主持会议。会议酝酿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通过了大会监票人、计票人名单，宣读了经市委、市纪委批准的区纪委书记、副书记、区纪委常委候选人名单，根据选举办法，以胡继明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王琦当选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田玉川、玉英健当选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新当选的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王琦代表新一届纪委常委会讲话，对大家的信任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新一届班子将倍加珍惜组织的厚爱和重托，倍加珍惜全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期待，强化理论武装，筑牢忠诚之魂，不断提升政治三力，聚焦中心大局，坐实政治监督，持之以恒正风反腐，推动全区上下自觉践行两个维护，坚守人民立场，践行直纪为民，紧盯群众反映强力的突出问题，从严整治，融合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切实让群众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实效，压实监督责任，服务发展大局，紧跟区委部署跟进监督，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健全风险防控体系，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用好四种形态，完善容错机制，激励保护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严守纪律底线，锻造纪检铁军，持续深耕纪法学习，发扬斗争精神，严于修身律己，管好家风亲友。区纪委常委会坚持刀刃向内，从严管好队伍，严防灯下黑，班子成员争做讲政治、善学习、敢实干、守清廉的标杆，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1: 报告提出打造太谷科创新城，持续推进种业攻关，加快谷子、玉米、小麦两种迭代升级，培育自主知识产权、优良品种等内容，让我倍感振奋。这充分体现区委立足晋中国家农高区战略定位，紧抓种业振兴、守护粮食安全的责任担当。晋中国家农高区拥有得天独厚的科教资源，是种业创新的主战场。下一步，我们将围绕谷子、玉米、小麦开展持续育种攻关，加快优良品种迭代，培育更多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依托科创新城建设，深化校地合作，搭建育种创新平台，推动种业技术落地转化，同时结合有机旱作、智慧农场建设，推动两种大面积示范推广，做强育繁推一体化体系。我们将立足农高区优势，持续做强农业科技创新源头，不断提升核心种源自给能力，把农高区打造成为北方旱作种业创新高地，实实在在为中国粮用上中国种贡献农高区太谷力量。
2: 报告主题鲜明，站位高远，系统总结了过去5年太谷极不平凡的奋斗历程。他表示，对转型发展、产业升级做出了全面的部署， 让我们经开区抓经济强产业的方向更明，信心更足。“十四五”期间，太谷经开区坚持做大做强制造业，